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334.5 公里到 334.2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减速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 105.1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环北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南下 97.7 公里宝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竹林到宝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3: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梦想卖面梦啦！活动到7月31号，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

0: 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来自吴永吉演唱的歌曲叫做《矿工兄弟》。时间早上的8:10。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用爱关心，依然收，欢迎收听，依然。

什么特别的讯息啊？国道五号先前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是北上车多的情形，目前都已经解除了，现在国五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再确认一下，对，没有错。好，市区道路的话，现在也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咯。好，继续我们先来关心新闻，我们首先先来从交通事故来关心起。哎呀，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礼拜六啊，同安节开幕，然后又是进入暑假，宜兰的车流非常的多啊，是啊，几乎很多路段的这个车潮都挤爆了。国道五号191线就国五测试道跟东山乡的诚信路口，就在礼拜六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一个对撞车祸。当时白色的自小客车呢，被撞击之后呢，遭到大货车推挤，大概滑行了180度大甩尾，车头严重扭曲变形，驾驶受伤。那疑似呢是因为抢快闯红灯酿祸。好，罗东警分局到场了，这个排除这起事故。那经过检测，双方都没有酒精反应哦。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厘清，但是警方也特别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一定要遵守标志、标线跟号志指示，然后要减速慢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红灯，以免能酿成意外哦。这个是礼拜六发生在礼拜六的一起事故。那另外还有一起是发生在礁溪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7月5号的时候，也是在昨天了哈，在礁溪的踏踏路跟踏踏五路口呢，在昨天中午呢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两辆白色的小客车在路口呢猛烈对撞，巨大的撞击力呢导致一辆车栽进了排水沟，另一辆车呢喷飞到已经收割的稻田里，车头呢都全毁变形，两辆车的驾驶跟乘客总共有6个人。受伤送医。哇，这个对撞的这个撞击的力道非常的猛烈哦，所以两辆车的这个零件呢散落一地。那这个事故的画面呢也被路过的民众呢PO到网络之后引发热议啊。好，消防局救护车接获报案之后也迅速赶抵现场啊，将两名驾驶还有车上的4名乘客总共6个人呢送医急救，还好的是都没有大碍。那这个主要肇事原因应该还是在路口呢没有停让啊，所以警方也呼吁民众在行经五号之路口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注意左右来车，而且一定要减速慢行以测安全。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圆山乡一处铁皮屋呢传出剧毒，宜安警分局接获情资之后呢，组成专案小组查缉，当场呢破获了天九牌赌局，逮捕了6名赌客，并这个查扣了赌具跟赌资，依照赌博罪呢移送侦办。请听以下报道。宜兰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庙宇旁的铁皮屋常有不明人士出入，疑似从事非法聚赌。专案小组经过多日严密搜证和观察，确认该处确实暗藏天九牌赌局，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见时机成熟，展开突袭式查缉。所长林明彦说，
1: 当场查获9名赌客对赌天九牌，现场并查扣天九牌一副，共32张、骰子3颗、新台币7000元等证物。全案制作完毕还讯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警方重申，赌博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易衍生暴力或财产纠纷，严重危害居家安宁。警方对于非法赌博绝不宽待，将持续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也特别呼吁社区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疑似剧毒等可疑迹象，请务必拨打110通报，警民携手打造良好的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

家里饲养的犬只攻击人的一个事件被这个地检署呢这个提起公诉。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惹祸的是一只阿根廷的杜高犬哦。阿根廷杜高犬呢是具有攻击杀伤力的犬只，尤其是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容易因为过度防卫而上前扑咬。宜兰的一名林姓男子就饲养了一只这个杜高犬，那没有依照规定的系链绳，而且没有戴口罩哦，结果导致呢他的这一个爱犬呢两度疯狂去扑咬邻居，让邻居的头颈跟全身多处被咬伤。宜兰地检署呢侦查终结，认定这个林姓饲主呢没有尽防护义务，依照过失伤害罪呢来提起公诉。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起这个家里饲养的犬只伤人案哦，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份哦。当时被害人陈先生在门口讲电话，结果没有想到遭到邻居饲养的这个阿根廷的杜高犬突然之间从暗处冲出，就狠狠朝着他的屁股猛咬哦。那这只犬只在撕咬之后随即跑开，惊魂未定的这个陈姓男子忍着剧痛呢，走向附近路口，准备要找这个灵性饲主理论啊。那当时这个灵性饲主呢，一发生这个状况之后依然没有管制他的爱犬，导致这个陈姓男子在途中又再度遭到这一只杜高犬的乱咬，陈姓男子被扑倒在地，全身上下惨遭疯狂撕咬，造成他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还有左胸臂等多处严重撕裂伤跟血肿，现场还血迹斑斑。被害人脱困后呢，立即就医并且报警。好，那这种阿根廷杜高犬呢，它的天性是相当忠诚的，而且具有这个非常强的防卫本能哦，体型又非常的壮硕，咬合力也非常的惊人，没有经过训练或者是引导，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容易因为过度防卫而出现扑咬哦，所以它是具有杀伤力。农业部也公告呢，列为这个具有攻击性的宠物。依照规定呢，杜高犬外出一定要遵守严格规定，由成年人陪伴，并且要佩戴长度1.5公尺链绳跟透气口罩防护。那饲主在简讯的时候也坦诚呢，案发当下确实没有帮爱犬佩戴口罩，也没有拴紧链绳，所以警方认为他的疏忽跟邻居的伤势有具备因果关系，违反了动保法，所以林姓饲主有可能面对最高15万元的行政罚还，那更因触犯过失伤害罪呢，恐怕呢会有面临其他的刑期或者是罚金啊，而且还必须负担被害人的医疗费用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实家里面如果说有饲养宠物啊，不管它是不是那种什么攻击性强的，因为家里面的宠物有些时候连主人它都咬啊，所以如果有要这个让爱犬或者是宠物外出的话，记得一定要做好一定的防护的工作。好，我们再来看宜兰运动公园特色儿童游戏场正式启用咯，以云朵彩虹为意象，设施都通过国家安全标准认证，将提供亲子家庭一处安全、优质又多元的探索场域。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政府斥资1400万，在宜兰运动公园规划多元游乐设施，包含滑梯、秋千、沙坑及草坡等，更把自然景观结合童趣元素，让孩子在攀爬与摆荡的过程中，不仅能促进肢体协调，更能透过共享设备和同侪互动，学习理解他人需求，落实友善的游戏环境愿景。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云朵跟彩虹啊，意象的这个特色游戏场可以让不同年龄层啊，可以来感受跟体验以及享受它的乐趣哈。它有软垫可以攀爬哈啊，包括绳网、溜滑梯等等，符合 CNS 的国家设计规范，要经过 TUF 的一个认证。
0: 林代理县长表示，除了宜兰运动公园，苏澳和三星的游戏场工程已经进入招标阶段，预计最快8-9月动工，头城和礁溪的规划设计也即将完成，目标在年底前完成发包与动工，县府将持续寻找

0: 各乡镇合适空间，落实一乡镇一特色游戏场政策，为孩子营造更幸福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宜兰气候潮湿，民众呢常将灰指甲呢误认为老化或者是盲信偏方。皮肤科医师警告，灰指甲呢不如会自然好，拖延不治呢不只是这个指甲碎裂，更可能会传染全家，甚至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所以呼吁有灰指甲的民众一定要及早就医。请听一下报道。宜兰有一名70岁农友，长期穿雨鞋导致香港脚进一步蔓延成灰指甲而不自知。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皮肤科医师翁子玉指出，民众常有三大错误认知，包括用醋泡脚杀菌、误认指甲变厚是老化不用管，以及听信乡间流言拔除整片指甲。这些做法不但无法灭掉深层霉菌，还可能刺激皮肤或增加感染风险。翁医师说，
1: 不要使用一些醋去泡脚，会造成皮肤的刺激，它的杀菌效果又不够全面。把指甲拔掉也有可能会导致因为它指甲的伤口产生一个破口，霉菌又继续增生。如果灰指甲没有治疗的时候发现家里的这些环境中有可能会有霉菌的存在，那就也有可能会影响家人的健康与卫生。
0: 翁医师提醒，灰指甲非常难自然痊愈，如果症状轻微可以选购专用药水护理，但是如果出现多指感染、合并慢性病、居家护理无效或影响行走等七大警讯，务必立即寻求皮肤科医师专业治疗。他强调，霉菌不会自己消失，及早治疗才能避免传染给身边家人，摆脱困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3。相信大家一定很关心哦，有关于这个强带八位未来到底是如何移动呢？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表示呢，目前预测模式哈，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呢，对台湾的威胁呢都非常的大哦。那预报的台风中心呢，可能会在宜兰一带登陆之后穿越北台湾，也有可能会是在东北角近海掠过。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啊，就气象署目前的路径预报来讲，海陆警预报是无可避免，一定会发哦，因为暴风圈整个是涵盖到陆地，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做一些防台准备哦。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凌晨3点多呢，在宜兰县政府东北东方51.2K 的地方有发生了一起瑞士规模4.9的地震啊，不过它地震深度比较深一点，有达到122.3公里，所以呢最大震度是在南澳2级。好，这些讯息大家参考一下啊。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起。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

好，这首歌曲叫做《嗯干》哈，来自 CJMIT 带来歌曲，8:29。

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目前在台九线的 120.7K 就南澳路段有一个边坡保护工程，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呢有进行机动交管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德湖路靠近大湖八路这边有发生事故啊，是发财车跟机车的一个擦撞，目前远景已经在处理了啊，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应该是在圆山啊，圆山的德湖路跟大湖八路这边有发生事故，他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食药署昨天公布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明天傍晚公开产品名单。署长江志刚鼓励夜市小吃等揭露资讯，强调中联不改善就不复工，评估对国内食用油的供需影响较小。

0: 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在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深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2: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1: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下半场连中两元，率领维京军团以2-1淘汰巴西，队史首次挺进八强，也让他本届累计踢进七球，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在足球最高殿堂大放异彩。一名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的客船，遭眼尖的海巡人员查获，逮捕接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4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全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4: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
3: 第一案巡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用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地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6: 日出雪见呢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哦，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两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剧。
5: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4: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3: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4: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5: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6: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交友结合投资的诈骗类型。假交友好像一定会结合投资诈骗，对不对？不然假交友骗你感情好像没什么用，就是要骗钱吧？
2: 骗钱啊？
1: 对啊 ，OK， 好，而且骗钱一定要假。如果是诈骗集团的话，哈，我当然要选，我也是选假投资诈骗的，因为假投资诈骗的金额才会高嘛。对，
2: 就一次就几百万了。
1: 哎呀，如果我只是骗什么礼物、关税什么的，好像我又觉得
2: 十几二十而已，
1: 就是好像那个成本低一点点，我当然就会选择比较大额的诈骗。但是，就是怕这个听众朋友或是被害人投入这段感情之后，就很轻易的把自己的积蓄啊、身家财产全部都付出出去，这样子。所以今天请这个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跟分享。
2: 嗯，好，现在啊、哦、还是有诈骗集团会利用那个抖音啊、TikTok、IG 哦、Trade 哦，还是这些社群平台啊、哦，他是用交友的名义来跟你亲近，嗯，哦，再一步步哦诱骗你去投资虚拟货币，
1: 是。
2: 好，今天要分享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这个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手法。嗯，哦，那就是有一位民众，他在 TikTok 哦上面收到一名昵称小棉袄，
1: 哦okay,
2: 这个网友
1: 是
2: 主动加好友要跟你聊天。嗯，哦，双方开始聊天之后，哦，对方当然是每天照三餐嘘寒问暖，嗯，关心生活，嗯。哦，到最后后来还互加赖，嗯，哦，好、哦、互加赖，嗯，啊，经过多日互动后，哦，对方开始提到自己有在做电商投资，嗯，还表示说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在赚钱，
1: 都会说什么，哎、欸，你只要

0: 开个什么商店啊，然后你就别人有点击你的连结啊，你就可以抽成啊什么之类的。说实话，说实话，的确是很多人靠这个赚钱了哈，但是。这个诈骗集团是利用这个话术的部分。
1: 话术，对，嗯，那被害人因为哦，这个很少哦，就是有那么人、嗯、那么很久或很少，嗯，哦、有人关心呐、啊，嗯、啊，当然，哎、欸，有点走心了，哦，走心了，
0: 这个是走心的、欸，
1: 对、哦，然后信任对方、嗯、哦，对方叫他下载 APP， 他就下载 APP，、
0: 嗯、是，
1: 哦，接着又照对方要求。多次去向币商来购买虚拟货币，
0: 是
1: 啊、哦，再将这个泰达币转到对方提供的虚拟钱包，那想当然了，嗯，这就是诈骗集团的
0: 手法，这样子
1: 的手法、啊嗯。
0: 这个币商不是假的啦，币商是真的，
1: 币商是真的，
0: 币商是真的，
1: 但是他。你买了之后，你又转给对方啦、
0: 啊。对方的钱包也是真的，但是这个人是假的，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人，这个跟你对话的、
1: 这个钱包应该也是人头
0: 哦，也是人头账户，
1: 人头账户、哦。他马上转了，就马上从别的地方领走了。
0: 对，我没有想到说虚拟钱包也是虚拟账户，不是诈骗集团的账户、欸。
1: 不是，当然啦。
0: 对，说的也是哈。
1: 对啊，对啊 okay、那这都是一直转来转去，就转到我们无法查。查气很难查气啊，
0: 嗯，
1: 那一开始对方当然会说高获利啊，嗯，哦，还要再投入就能赚更多啦，
0: 嗯，
1: 哦，那直到对方哦把这个被害人的钱掏空了，才被害人才发觉才醒过来了，
0: 嗯 ，OK，
1: 哦，那损失还好，这个案例是损失。68万，
0: 对，68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案例听很多，68万，我觉得好像还好，但是可能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说，搞不好是他所有的积蓄也不一定。
1: 对，对哦、就是你有可能就是，被他的嘘寒问暖等等一些公事啊，
0: 嗯，
1: 好、哦、无法招架，哎，突然就脑筋没有动得那么。
0: 就是那个神经没有对上，知道没有对接上，要对接到另外一条神经去，对接到感性的那条神经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出理性的判断，这样子。嗯 ，OK，
1: 对对对。
0: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呢，其实它的特征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如果你发现了这几个特征的话，希望听众朋友们要及时止损哈。我有朋友是的确最近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上了那个就是交友网站，
1: 对，
0: 认识了对方，就对方才三天。就要他投资，他就知道说，
1: 对，这就有问题，
0: 太短了，他就觉得，
1: 所以如果是跟你聊了30天，
0: 哎、欸，这就
1: 搞不好，
0: 对，
1: 搞不好就有点
0: 对，但是那三天内，对方的确是跟他视讯了，
1: 对，
0: 然后也跟他就是该聊的天、该说的情话也都说完了，但三天就要他汇款，他就觉得3天太快了，你这是诈骗集团吧？
1: 是
0: 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认为我是诈骗集团，那我就不要聊了啊！你的确就是啊，对，他就有点。就是觉得自己怎么，我就说，那你还好发现了嘛？因为至少
1: 因为没有陷入，还没有陷入。
0: 对，但是他难过的是，他的情感已经投入进去了。
1: 哦，
0: 对他真实的情感是收不回来的。虽然我们财产的部分有及时的止损，但是投入的情感是没办法收回来的嘛。所以他就有点难过，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只能安慰他，还好你很聪明。他觉得他很笨，但我觉得他很聪明，他没有把钱汇出去这样子。
1: 对，网络交友真的要很小心。
0: 嗯 ，OK，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手法的特征，请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下说明。
1: 好，那第一，歹徒会利用交朋友来建立信任感，就像刚刚主持人分享的，三天就要跟你投资，
0: 太快了。
1: 哦，那如果30天呢？各位听众自己我们自己想想，如果有人30天给你猛烈的追求，猛烈的那个甜言蜜语，那你当然会突然心软。
0: 那怎么办？但是我们照照镜子好了，
1: 不是照照镜子，
0: 我们照照镜子有办法吗？
1: 你投入感情，但是感情跟金钱你要分开啊。
0: 嗯，
1: 好、
0: 哦，就是这个部分还是要理性感性分开，
1: 因为感情我们没办法去建议各位听众。
0: 嗯，
1: 好、哦，但是好、哦，但是这个金钱的部分，好、哦，我们也是。还是这边要呼吁，
0: 就自己的钱在还没有真的建立关系之前，还是要好好保护好了，应该这样说。
1: 对
0: ，OK。
1: 哦，那当然，这个特征哦，这个第二个特征，他聊一段时间就会开始提到哦，投资啊、电商啊、虚拟。

0: 货币啊，
1: 嗯，
0: 哦，第三个他会要求你下载特定的 APP，
1: 嗯，
0: 哦，或是加入不明的网站，
1: 是，
0: 哦，所以，哦，这个都很明显。然后第四个，嗯，他就会诱导你去买虚拟货币，
1: 嗯，
0: 啊，转到指定的钱包。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你的钱包哦，搞不好在他私下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已经操作，他那个只是中途站，
1: 是。
0: 哎，
1: 然后转到不知道哪一个钱包去，已经又
0: 对
1: 五六七八手，
0: 他可能会让你误以为那是你的钱包，
1: 嗯，
0: 他帮你申请好了，
1: 对，
0: 其实那只是中继站，
1: 是 OK， 只是一个就是洗钱的一个状态而已
0: 哈，
1: 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在这个就是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当中非常非常典型的诈骗。然后因为现在的确诈骗集团他们也聪明，说实话也聪明，因为他们透过这种虚拟货币的诈骗类型，虚拟货币有他自己的一个运作模式跟逻辑，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涨跌幅，有时候搞不好你投资虚拟货币一天就跌个半死也是不一定啦。
0: 对，不熟悉的投资管道还是不要轻易接触，
1: 嗯，
0: 你不熟悉的，
1: 对啊，
0: 我们政府就有正常的股票 ETF，
1: 嗯，
0: 那都是哦，
1: 但又怕最近就是涨得蛮厉害，大家一股脑的丢进去，我也是就是有点担心这样子。
0: 是啊，问题是这至少是政府立案的，
1: 是啦，嗯，
0: 对，
1: 至少那个涨跌幅我们看得见，然后我们了解这个我们投资的标的物它的涨跌幅，我们可以去控制
0: 一些地下的。这个投资管道都不要去接触，
1: 嗯 ，OK，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就是不要任意加入陌生人的 LINE， 不要听信这个陌生人提供给你的一些投资资讯，欸，对不对？
0: APP 不要乱下载，
1: 嗯，哦，
0: 不要乱点连结，
1: 是，
0: 哦，不要去，哦，听从陌生人叫你去申请什么东西，
1: 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0: 他会转来转去。
1: 有时候我们警方做笔录的时候，就是听到我也不知道他要我申请什么的时候，真的会，欸，真的是你怎么不会不知道你申请什么呢？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办？这样子，
0: 是，那就是要拨打165110，或到直接到派出所，哦，拿手机跟警方好询问，
1: 是，
0: 哦，我们都是24小时为各位听众服务，
1: 那，okay，
0: 避免这个大家的辛苦钱哦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是 OK， 尤其这种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呢，它的这个金额比例是非常高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特别的小心注意。今天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号8:59，来自椅子乐团带来的歌曲叫做《青红的力》。这个乐团名称取得也很有趣，来个椅子乐团，那有没有来个桌子乐团呢？好，当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哦，不是新闻，是整点路况会整。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大溪，南下关心到竹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都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4: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5啊，赶快先来关心一则路况讯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目前在阳大门口，就是校舍路这边啊，往西有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往西不就是往市区方向，就往平交道这个方向？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路口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复杂路口哦，然后

比较不好走，请大家留意一下哈。这是就在阳明医院前面这边，就是校舍路这边往平交道方向，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好，丽琪演唱的歌曲《爱太远》，早上的9:10，将近11分。目前在宜兰市的校舍路，就在阳明医院门口这边哦，往市区方向有在进行施工，所以是封闭起来哦。家属朋友参考一下。
1: 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直啦、哈嘛哈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要遵。

好，9:11，也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国五的话，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目前有移动式清扫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哈，是在内侧车道。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段呢，通常大部分国五都是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比较多，比较少内侧哈，所以看到内侧的移动式清扫，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先前在国五北上雪穗里面说有这个往生动物的状况已经排除了，这个接到通知跟排除大概就2分钟而已啊，所以速度非常的快哦。好，那提到国道五号，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国五的一个车流状况。因为今天早上大概6点多不到7点钟，一直到8点钟，哇，国五车子都非常多，北上车子都很多哈。那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所以现在雪穗北上的那个外侧目前是有被封闭，那所以这是另外一起状况喽。到底是什么情形呢？因为刚刚看到。点到那个监视器画面，看到目前雪穗北上外侧车道是封闭耶，刚刚提到15K 的那个内侧有往生动物的状况是在内侧，而且它已经排除了，所以应该可能是不同的状况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好，北上外侧是封闭，我再确认一次，对，没错哦。那也因为封闭线车道关系，所以现在国五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车速有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哦，大家注意一下下哦。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要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啊，因为我们路况网页上面是讲说，先前在15K 大概距离平林出口大概超过1公里左右哦，内侧有往生动物，但是它是在内侧而且这已经排除了，上面已经消了，消案了。好，留意一下下就行了哈，因为现在可能车子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就算封闭线车道，车速也还可以维持一定的速度啊。只是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靠近雪穗入口的地方要小心。好，9:14，这个警政署哈，这个刑大有发布一个讯息，就是有关于那个诈骗案啊。最近哦，比较常发生的诈骗案，就是有蛮多被诈骗的类型是那个统一发票中奖啊，就通知你说统一发票中奖了。我们知道说统一发票是每个单月哈，就是13579/11单月份的25号开奖嘛。像那个什么，今天是7月6号，对不对？所以这个月的25号统一发票又会开奖了。所以统一发票开奖之后呢，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个开奖的这个日子，然后呢就趁很多民众期待统一发票能中奖的时候，就假冒这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来寄发中奖通知邮件哦，然后就诱导民众去登入假网站，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还有 OTP 的验证码，结果就造成民众的信用卡被盗刷。实际上如果说你要是有申请那个电子发票的那个手机条码，一般通常你在申请的时候这个财政部就会这个请这个您看看是不是要直接中奖的话汇到你的户头，所以原则上他如果通知你中奖，只会通知你中奖而已。好，他就通知你中了什么奖，然后奖金是多少，然后会告诉你好说会汇入你汇头，不会说要你要登录到网站里面，然后还要去输入什么信用卡资料等等那些不会，更不用讲说要你提供什么 OTP 的认证码等等所以碰到这种说需要你去登入网站登入资料的，那一定是诈骗集团。好，是要注意那提到统一发票呢，今年一二月

份的统一发票，据说千万大奖还有四张还没有领哎，我一看到这个新闻就很关心，赶快点进去看到底是哪些地方啊？看了一下，不可能是我消费的，所以略过，因为他这个四张的这个千万大奖哈，还没有去领的这个千万大奖呢，要么就在台北市，要么就在新北市，还有一张是在桃园市，我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这几个地方，所以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我中奖了，直接就可以略过了哈，哎呀，这雄心没有，好啦，也没有什么好伤心的，本来这个我觉得发票就是怎么讲，中奖机会本来就没那么高嘛哦。所以我那个上一次中了500块，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好，9:17，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北上，为什么这个雪隧进入雪隧车子会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在23.3K 的地方外侧说有一辆故障车啊，所以为什么雪隧北上外侧车道呢封闭？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小朋友参考一下啊。那目前进入雪隧，因为封闭外线车道的关系，所以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车速有稍微慢一点哈。好，这个是在北上23.3K 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哦。

好，戴佩妮演唱的歌曲，这就是我9:20咯。再次跟听众朋友来提醒，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因为在23.3K 的外侧有故障车的关系哈，所以是封闭外线车道，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哦，大家留意一下哈。那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现在有移动式轻

好，今天的健康你有他单元要跟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西瓜，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吃西瓜的机会非常高。我昨天就吃了，晚上就吃了蛮多西瓜，因为我昨天去餐厅吃饭啊，然后因为最后啊就会有一盘水果，对不对？然后西瓜不少，然后昨天吃的人又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一个人就吃了好几片西瓜，吃到后来我真的是吃不下了，剩下最后一片没有吃掉，有点可惜，但我真的吃不下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夏天这么高温，哇，来一片冰凉的西瓜，冰镇西瓜。其实就算不冰镇啊，光是吃西瓜你都觉得哇，好棒哦，解渴哦。为什么？因为天气热嘛，哈，西瓜又是水分非常的高，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的西瓜其实大部分我觉得还是甜的比较多哈。那西瓜好吃解渴之外，到底它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呢？还是有没有哪些人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西瓜的确是含有很多营养成分哦，比如说第一个它水分高嘛，90%以上都是水分哦，所以通常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呢吃西瓜就是也可以补充水分啊，尤其是如果你在户外工作或户外活动的话比较容易流失一些水分啊，而且吃西瓜还可以增加饱足感啊。但是你不是说哎呦我光吃西瓜不喝水哦，它还是没有办法说比直接喝水更能有效补水哦，会比较更好，没有哦，还是喝水是比较有效补水的。然后再来，西瓜的热量也不会很高啊，所以也有些人想要控制体重然后就拿它来解馋，嗯。但是现在西瓜有些其实还是蛮甜的哦，所以哎还是得要注意。再来，西瓜含有那个茄红素哦，茄红素我们知道对于对抗自由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它也可以维持心血管健康哦。茄红素还可以有助于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反应哦。但是目前没有说一定有很多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说单靠摄取茄红素就可以去预防一些疾病，没有啦，只是说哎，它里面有这一个营养素啊，所以缺少茄红素的人从西瓜当中来摄取茄红素那也很 OK 啊。那另外，西瓜它含有一种叫做 L 瓜氨酸的天然氨基酸，这种天然氨基酸呢，它进入我们体内之后它可以参与一氧化氮的生成，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血管放松啊，促进血液循环啊，所以像如果说血压比较不是那么稳定的人的话，吃西瓜说也被认为说可能可以有效的维持正常血压了，但是这个部分也是认为说这个 L 瓜氨酸它是有这样的功能，那但是代表说你吃西瓜要吃到多少之后它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呢，还是得再看看了齁。好，那当然吃西瓜吃新鲜果肉比把它榨成汁来喝是更好，因为新鲜果肉你还可以摄取一些膳食纤维啊，而且它更增加饱足感啊等等啊，你也不会说一次摄取了太多的水果的糖分在里面啊。但是西瓜营养价值看起来是蛮高的哦，不过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大量食用哦。像有部分服用降血压药物的人，或者是有吃那个保甲型利尿剂或特定心血管药物的患者哦，就是吃西瓜部分还是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但是要适量哦。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的话，也要控制分量哦。再来的句话就是有肠燥症的人，如果吃后出现腹胀啊、腹泻等不舒服的症状，也要适度的减少摄取量。好，9:24，国道5号北上外侧车道的状况已经解除了，所以已经恢复双线通行喽。

0: 9:17，刚刚的歌曲叫做《信号》，来自 GTM 的歌。继续，我们来欣赏是方大同演唱的《Catch a Dream》。
1: 想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
0: 好，再补充一下哦，虽然说国道五号北上外侧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在雪穗入口，车流还蛮多的，有一点点堵车，到底怎么回事啊？刚刚看起来还好，现在怎么故障车排除了之后，反倒是要进入雪穗车子比较多哦。好，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北上靠近头城路段，待会儿准备要进入雪山隧道，朋友们靠近雪穗入口的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现在车速看起来有点慢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敦荣表示，今天大台北等13个县市仍需注意高温，其中彰化、台南需防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周四白天仍晴朗炎热，不过晚间开始台风八威逼近，北台湾转为有雨。周五、周六台风影响最剧烈，以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或北部陆地的机会最高，但各地受到威胁的程度将视台风的路径而定。周日到下周二台风远离，但因偏南风及残余的水汽影响，大气仍不稳定。暑假到来，劳动部提醒暑期工读生，虽然只是短暂雇用，雇主人应依法于劳工到职当日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不论雇用劳工人数多寡，雇主都必须在暑期工读生到职当日为其投保就业保险。此外，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雇主应自劳工到职当日起为其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 6% 的劳工退休金，且退休金必须由雇主全额缴纳，不得自劳工工资内扣减。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黄琴却说，
3: 那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办理加保，或者说将这个投保薪资以多报少或者以少报多，我们都会切当处以罚还，劳工所受到的损失也会由雇主来负责赔偿。
2: 为确保雇主依规定投保就业保险及提缴退休金，劳工可以核对雇主每月以书面通知扣缴的保险费金额或以提缴的退休金金额，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如发现雇主有违反法令情事，可检具相关事证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出检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潘姓男子因为网络上认识的女网友要移居台湾，需要他帮忙提供银行账号及提款卡，他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听就说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小心假交友真诈财，这名六旬男子在网络上认识一名越南籍女子，对方最近说要移居台湾，并且打算开设一家瑜伽会馆，但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汇款。潘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所以找警察来求证。组长黄唐义说，
5: 警方听完叙述过程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渴望爱情心理，透过长时间的培养感情与嘘寒问暖来博取信任，接着再以共创未来、投资、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骗取个资、金融账户或提款卡等。
4: 还好具备高度警觉性，不然立马就成为洗钱的人头账户。另外也趁机介绍现行各类诈骗手法。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多，如果谈到钱、银行账号、提款卡以及密码或者投资等关键字，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肝病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中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六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 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6: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一下，如果你现在靠近头城，尤其是雪穗南端入口的话，车速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前面的车速慢下来喽。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I know。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2: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3: 每个老师。
1: 好，9:43，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呢，还是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那先前呢进入雪山隧道北上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啊，所以速度有稍慢一些些。现在的话不知道状况如何，而现在看起来比较好了哈，车速已经比较正常顺畅一点了。好，今天这个高工局的那个监视器画面，有些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哎，所以有一点点奇怪哈。好啦，我们尽量了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当然，最重要是路况讯息有听众朋友的协助，然后帮忙提供，我们更能够完整掌握最新的路况。9:43，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4: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谈有关于这个外送那个外送员权益及外送平台管理办法的施行，应该叫什么三子法里面的其中的有关于施行细则的部分，对不对？
4: 对，
1: 好，
4: 因为我们在母法里面其实很多都不明确，
1: 是
4: 包括就是说这个服务时间的一个计算，因为你有提到啊，因为它有一个所谓的什么最低工资嘛，最低报酬嘛，对不对？你不可以低于多少，那所以你要有一个所谓的基础嘛，那我们才有办法去明确所谓的这个报酬这个计算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是什么那也有提到嘛，你要让这个外送员能够预估这个报酬这个部分，然后特别是这一点，就是说，因为我有看到这个平台业者这个资讯，所以我可以评估嘛，外送员他可以评估我要不要接这个单，因为路程
1: 是
4: 我评估过了，那这个单子对我而言可能不划算，那所以我当然我就评估我不接单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就是说我是承揽，那我可以依照我自己的意愿
1: 选择我要不要做这个工作，
4: 对，我接工作有自由嘛，我才是承揽，如果我接这个工作我不自由，那我就是劳动契约嘛，我就不会是承揽的一个部分，因为提供是无自主性的劳务，那我就不会是承揽，我一定叫做就是假承揽真雇佣。
1: 但是呢，这个外送平台跟外送员之间这个外送平台不可能会希望他是雇佣的关系啊，因为毕竟雇佣关系，他要付出很多的成本呢。
4: 所以我们在母法里面，当然一定会把这一段的一个讯息很清楚的一个标列那这样子就能够清楚分的这个平台跟外送员之间你们到底是不是属于就是说承揽性质或者是你是雇佣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在母法里面有提到这一段所以当然。

0: 在细则里面哦，就会要把这些的一个部分哦，来清楚的一个说明哦。
1: OK。
0: 好，那我们接着哦，我们就来看哦，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细则里面哦，的一个草案的一个内容了哦。那我们在这个草案的一个部分哦，总共哦的一个条文哦，非常非常的一个多哦，大概将近快20条的部分哦，那几乎啦，跟母法的一个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哦，因为母法是将近快30条嘛，
1: 是
0: 那细则有将近快哦20条的部分哦。
1: OK，
0: 好，那其实讲的就非常的一个详细了哦。好，那当然一样还是第一条一定是讲说法院的一个依据哦，那最后一条一定是讲这个实施这个日期的一个时间哦。好，那其他的哦，大概都是讲针对母法里面的一个说明的一个部分的哦。好，所以我们赶快哦，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哦，在这个第二条里面哦所提到的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个定义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它在第二条就先提到本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哦，计算报酬的时候哦，因为我们在母法里面的这个第三条的一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讲什么解释名词，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管理办法外送平台的这个管理办法里面哦，第三条是解释名词哦，所以他就先把
1: 讲定义，
0: 对，先把在这个解释名词里面哦，还没有说清楚的部分哦，他就在细则里面哦再讲的更补充一下哦，所以他讲这个本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哦，这个计算报酬的时候，他说不包括哦，这个消费者哦，还有合作商家或外送平台业者赠与外送员的小费哦，那食物或者是其他非属于劳务对价的一个给予，所以他先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报酬哦，那非属于哦，因为我们前面哦上一集哦我们提过嘛，这个如果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外送员终止契约嘛，因为不是自愿啊，而是因为有特殊原因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平台业者要给予嘛
1: 补偿，
0: 补偿嘛，经济补偿啊，那经济补偿就是要算他的这个平均报酬啊，所以哪些要算进来，哪些不用算啊，所以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不是劳务对价的，
1: 那就不算，
0: 那就不算哦，所以他讲的也是哦，就是再把这个所谓的报酬一个定义哦，再做一个说明的部分哦。好，那第三条就来提到的是时间的计算，因为除了这个平均报酬以外，还要乘上你的服务年资，那你的年资怎么算哦？当然就以我的这个服务的一个时间来算，所以他这里哦，第三条就提到，依照本法哦第三条第七款规定哦，这个计算外送服务的一个期间哦，以分钟哦为单位，那未满30秒。哦，又不算
1: 30秒，
0: 对哦，那30秒以上的哦，那以1分钟哦来做计算，因为我们在这个母法里面，它确实有提到嘛哦，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外送服务期间哦，指的就是从外送员哦接受哦这个外送平台业者提供的每笔订单时哦开始算，那一直到完成该笔订单时的一个期间，等于说。你可能整个是挂在上面哦，但是它实际上哦是以你实际的一个运送的那个路程时间，
1: 你开始接单之后才开始算，
0: 对，
1: 而不是说你上线就算，
0: 对，
1: 是你开始接单的时候
0: 实际的一个服务时间哦，他讲得很清楚哦，那所以他也把就是说那这个服务期间到底哦就是。怎么算哦？所以他讲哦，以这个分钟哦为单位哦，那不到30秒的哦就不计。我想可能就是在这个平台业者哦跟外送员之间这个系统上，他可能就会记载了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车程的一个时间等等哦。那这边哦，可能就是这个平台业者他们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这个服务的部分，他自己可能就要把这一段，
1: 他要把这些列出来，
0: 对，做得更完善一点，对，好，所以他 在这个立法说明里面哦，他也就提到了哦，就是说外送员完成一笔订单的一个实际外送服务时间哦是多少哦。

0: 哦，那就是它要记载的很清楚哦，几分几秒的一个部分哦，那这样子哦才可以去换算说，因为我们在这个母法里面也有提到，那它有一个除了我们刚提到说你要给予的这个经济这个补偿跟时间有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报酬嘛，它有提到不可以低于多少钱的一个报酬，那也是跟时间有关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实行细则的第三条里面哦，他就把这两个哦，在母法里面这个定义的一个部分哦，更加这个说明了一下哦。好，这是有关了哦，在这个第二条哦跟第三条的一个部分哦，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1: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1: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先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国道5号北上呢，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这个车流状况看起来好很多了，没有像刚刚哦，刚刚都车子很多的，还有排队的情形，现在看起来顺畅多了。不过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南下的话，则是在头城到苏澳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哦。

好，9:53，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来自黄国俊演唱的歌曲叫《鳟鱼》。

好，时间早上的9:58喽。好，目前这个时间点的国道五号南下的车流看起来还好哦，并没有特别的多。OK， 我还在想说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暑假，放暑假应该有蛮多人要来玩的了哦。不过现在看起来车流还 OK 哦，看起来还是假日的车子比较多。好，9:59，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进行到这里，差不多接近尾声了。那待会儿10点过后，因为今天会预请休假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连播台北分台。听众朋友，如果说在待会儿的时间段，要是有发现路况的话，要通报警广，可以直接拨打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那如果要转到宜兰分台的话呢，请您记得转6号分机哦。好，今天节目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 ，Daisy。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二排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车多不好走，南下 343.2 公里到 343.6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和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67.4 公里到 67.3 公里右师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径间沿线都有塑胶带散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54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 9.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公里过南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复卡，皮蛋加你，土哥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六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全台呢还是因为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所以可以说是标准的夏日好天气。不过要特别提醒朋友哦，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哦，像是白天的西半部还有宜兰高温哦，大概是32到35度，那花东呢也有31、32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这个比较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的高温呢甚至有机会可以飙到36到38度。好，那降雨方面呢，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不过到了下午北部还有南投以及其他的山区呢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好，如果下午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呢，建议包包里面还是要放把雨伞哦，晴天可以遮阳，那下雨呢也是派得上用场的。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风的消息哦。目前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哦，距离台湾还有大约2800公里，现在对台湾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气象署表示它未来呢是有持续增强而且暴风圈会扩大的趋势，预估然后最快周五的时候就会开始了，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但是实际的影响程度呢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后续的路径咯。那至于这个第十号台风哦，叫做梅沙，目前呢已经减弱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其实不是那么的大。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今天因为吹东南风到西南风的关系哦，所以全台扩散条件呢还算不错哦。大部分地区这个空气品质呢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不过中午过后呢因为受到阳光照射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臭氧浓度呢会稍微的提高哦，会稍微的升高，所以对空气比较敏感的朋友呢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咯。

时间来到10:10喽，忘记提醒了，今天宜兰台是联播台北台，所以一起加入我们943的行列。好，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排除消息，国道5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改成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是清扫。国一往南35到40.8公里，由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这边有花木修剪工程哦，也是移动式的。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内侧，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好，另外呢后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北上，好，国一北上的44.2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南下，哇，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一已经呈现紫包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哦。那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南下的中立转接一一路到右师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要过了右师之后呢，车速才会开始回升，一路往新竹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北上的方向呢，新竹一过来，我从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因为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东湖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后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塔哟，这边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三的

分呢，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行速度呢是呈现橘色提醒，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一路到中和路段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不到40。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山路，好，这边还是呈现橘色提醒喽，车行速度呢是低于60公里的。好，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一哦，这边呈现紫报提醒，在提醒，在麻烦朋友，如果刚好路过的话，我再帮我查看一下哦，现场有没有状况喽？好，有跟没有哦，都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哈。电话是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市区道路的状况哦。目前在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好，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也是停满的，所以如果朋友能够要来这边的话呢，建议还是可以多加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哦，像是我们搭捷运也是非常方便的。

省道方面哦，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是整个封闭的。好，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哈、哦，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哦，从这个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是封闭。要提醒朋友呢，一样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哦，0.1到2.6公里哦，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吼正在进行这个工程，也是封闭的。那整个工程呢也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哦，会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好，另外呢吼市区道路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也是长期的这个捷运施工。好，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吼正在进行工程。木栅路二段双向呢，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呢吼也是有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提醒朋友呢，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呢吼，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会到下午5点。南京东路六段要往西的方向哦，跟旧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好，目前呢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明天就会结束了。至善路二段要往一段的方向呢，从25巷一直到福林路，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基的改善工程哦，是到下午4点。台北市的九康街24巷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施工时间呢是到下午5点。新北市的部分哦，树林区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哦，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会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这边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要请您改道喽。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复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一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后建议改道行驶了。我们要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欧都拜的朋友呢后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新北市林口区呢，在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也要特别留意哦，整个工程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再麻烦有更多入困，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今天7月6号呢，其实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接吻日。这个节日呢，其实起源于英国，就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我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不要忘记哦，透过一个简单的拥抱或者是亲吻，向我们身边重要的人呢，表达爱跟关心。而且朋友知道吗？其实科学研究有特别认为，这个嘴唇呢，我们的嘴唇其实分布着很多的这个神经末梢，所以当我们亲吻的时候呢，大脑就会释放，就是让人比较可以感到这个愉悦的神经传导物质。所以不少人都会觉得其实亲吻的话，kiss 的话呢，可以带来这个幸福的感觉还有安全感。那除了呢可以增进我们感情之外呢，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了这个亲吻可能可以带来几项健康上面的好处哦。好，第一个呢，就是有助于这个我们的口腔健康。亲吻的时候呢，其实会刺激我们的唾液分泌，所以这个唾液呢，其实它就有对于我们比如说冲刷口腔啦，或者是减少部分的这个牙菌斑形成。好，但当然呢，还是不可以取代每天刷牙跟使用牙线哦，不是说。

们只要 kiss kiss 就不用这样子刷牙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持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这些卫生。好，第二个呢还是会消耗一些热量，这个亲吻的时候呢可能会动用我们不少的这个脸部肌肉，那每分钟大约可以消耗2到6大卡，虽然这个效果很有限了，可是总比完全不动来得好。不过这个我觉得应该多说话应该对这个脸部肌肉也是有帮助的，对不对？好，第三个呢就是有助于放松我们的心情。其实有研究发现这个很单纯的牵手相比的话，这个亲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就会下降，就会让人家感觉到好像比较容易放松，然后也是有助于增进这个伴侣间的一个亲密的感觉。好，第四个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反应。其实部分啦，小型的研究呢有认为，其实伴侣之间呢我们长期接触可能会让我们身体接触到不同的微生物嘛，进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过呢这个相关的研究还是需要持续的进行，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啦。那第五个呢又有研究发现这个可能可以改善部分的过敏症状。这个研究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我们的日本。日本曾经有这个小型的研究发现，伴侣亲吻之后呢部分的过敏相关指标就下降了。不过目前呢还是属于初步的研究结果，这个呢还是不可以作为治疗的方式哦。好，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亲吻虽然可以增进我们的感情，但如果另外一半呢正感冒发烧，而且口腔有伤口的话，或是有这个传染性的疾病，我们还是要避免亲密接触哦，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咯。所以今天是国际接吻日，不妨呢我们可以向另外一半或是家人，甚至给孩子呢一个温暖的拥抱，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肢体互动，来传达爱跟关心，那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多一点温度咯。

各位高架北上16公里哦，刚过堤顶的那一侧，这边有一部自小客哦，车速呢忽快忽慢，不晓得什么原因。好，车号是015哦，015。然后再请朋友要多加注意，因为他行驶的是在内侧车道哦。持续来关心一下后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右师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哦，尤其是这个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应该啦，只是单纯车多而已。好，再提醒朋友呢，后车速比较慢的时候呢，这个安全车距就非常重要了吼。好啦，还是要好好保持安全车距咯。好，另外北上的方向呢，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还有内湖到东湖这边的车行速度20-40公里，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不到三号年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哈，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一样呈现橘色提醒，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哦。国道二号呢，目前上向车流还算 OK， 不过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从这个大园一路到寸头，好，沿线的车流量后也是明显增加了。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好，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还蛮 OK 的，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啦。

要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通知我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好，再来听一首有关于 Kiss 的歌曲，来自 Royce 的 One Kiss。 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守护国内23000座车型桥梁安全，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启动桥梁检测人员培训与回训，今天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群报道。
2: 帮车型桥梁健检，运研所每年都会规划桥梁检测人员培训。除了精进数位化检测 APP 的应用，今年更强化台北大直桥、台中虹洋桥等特殊性桥梁的实地训练，教授钢缆锁力振动法，透过科技来推估钢缆的张力，厚植国内桥梁守护的专业能量。组长赖维生说，
3: 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因为每4年就要回训，所以针对上一次已经参加过回训的人员，他可以选择另外等于是第二种的回训课程，避免跟第一次的回训课程重复，所以课程安排会有点不同。另外增加所谓的新技术或者新的规范的规定，也会在这次回训的时候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
2: 今年桥梁检测人员培训计划招收426名的学员，初训公开报名日期为7月6号到10号，7月16号和20号将在北中办理2场次的回训，7月27号到8月4号北中南3地办理6场次的初训。只要是专科以上、土木工程相关科系毕业或普考以上土木工程类科考试及格，都可以报名。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竹联帮红人会

0: 位阳性男子涉嫌以高价收购灵骨塔为诱因，要求被害人补齐生鸡罐、底座等商品，让被害人血本无归。北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顺利逮捕阳性嫌犯等九人，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1: 一名卢姓男子五年前接获电话推销，半推半就下购买生鸡塔位，日后生鸡业务又在告知，如果购买30个生鸡位，并加购生鸡罐、底座、内胆等商品，就会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塔位。卢姓男子不疑有他，陆续交付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迟迟无法拿回原有款项，就才惊觉遭骗。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报案后，组成专案小组，刨根彻查，掌握竹联帮红人会阳性男子，还有8名共犯合作，以买家愿意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生鸡位为诱因，接触被害人，再假扮合资者或是共同投资人，营造交易真实性，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即以公司查账、朋友讨债或是违约等理由拒绝完成交易，并没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侦刺队长谢启景说，
2: 共查获阳性犯嫌等9人到案，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结后起诉。
1: 北市警提醒，凡是涉及高获利、要求预缴费用或是以加购商品作为交易前提者，应该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都可以先向辖区警方查证。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坞、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4: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3层旅游的暑假行程。
3: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以及其他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另外就是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南投以及嘉义地区在中午过后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所以下午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朋友，并且留意下午之后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在西半部以及在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啊，花东也会来到31、32度左右。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近山区附近，另外就在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的高温哦。那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地球号强烈台风巴威，那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大概是在厄瓜比的东南东方270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那未来的话，在中午之前，对台湾天气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到了中午之后，随着它逐渐的靠近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在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会造成影响。那程度大小就要视它到时候的路径状况而定，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这个台风动态，所以请大家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新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要来提醒路况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重阳路的上方，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大概有1.2公里喽。好，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好了，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哦，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好，目前呢，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哦，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一哦，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哦，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单纯车多。南下的中立转接一一路到右势路段哦，目前呈现橘色提醒，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方向三重到台北路段哦，目前也是车多多，车速不到30。好，另外高架的部分呢，帮忙留意。往北的方向，从环北一路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呢，目前往南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哈，这边的车速不到60哦，车流也是蛮多的。那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哦，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这边车流明显增加了，好，车速不到50公里哦。有热康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来听周立静的歌曲《卡塔呼》。

0: 好，来自朱丽静的歌曲《卡桃呼》。时间来到10:44，提醒一下路况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重阳路的上方哦，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好，另外国一南下桃园到右师路段哈，目前沿线呢都有车多情形，单纯车都没有任何状况哦。所以如果您刚好呢是这个南下，而且是开长途车的朋友哈，这个小型车呢可以建议啦，我们可以改由高架行驶哦。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呢？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蹲下站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膝盖就会这样子咳咳作响哦。上下楼梯的时候会觉得哇，酸痛无力，甚至走没有多久呢，我们的膝盖就会开始觉得不太舒服。那很多人第一个念头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年纪到啦，所以膝盖开始退化啦？哦，其实这个膝关节退化呢，并不是只有高龄长者才会遇到哦。哦，像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啦，还有工作形态啦，以及我们体重控制哦，甚至如果你过去呢后有运动受伤，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哦。好，今天医师来敲门呢，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骨科王大义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骨科王大义医师。
0: 是，医师您好，今天医师呢就是要陪我们一起认识这个膝关节退化的原因还有症状，以及有哪一些治疗跟保养方式哦，就是要帮助我们呢可以走得更稳更远。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直接问一下

0: 医师好了，那到底什么是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呢？它只是老化的一部分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1: 我们可以就是我们不要讲的这么艰涩的医学名词，然后就可以把这种膝关节退化可以想成是汽车的一个避震器。避震器用久了它可能就会有一点磨损了，然后有点氧化老化了，它弹性就不好了。
0: 是，
1: 那我们膝关节是一样，膝关节本身是骨头表面是有一层厚的然后花花的软骨，然后它就像避震器一样，它可以我们在走路在跑跳的时候它可以做一个避震的效果，然后这样子骨头就不会硬碰硬，这样就不会痛。
0: 哇，这样解释真的是蛮清楚的哦。所以其实听起来呢，还是有这个不少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关节的健康啦齁。所以想问一下，如果我们退化性关节炎，通常会有哪一些这个早期的警讯呢？就是有哪一些症状是要提醒我们，哎，你应该要赶快就医了，而不是要一直忍耐呢？
1: 我们早期的警讯，我们可以归纳成四点哦。这四点其实大家都应该要记得了，就可以自己帮自己做诊断，看什么时候需要来看医生哦。那第一个警讯就是在上下楼梯的时候，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而那种感觉它不是痛哦，它不是上去痛下去痛，它不是这种痛，它是酸软，就是那种酸的感觉。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我们那个膝盖也是会弯嘛。然后它就是会有那种酸软的感觉，然后觉得好像哎又用不上力了。这是第一个警讯。
0: 那
1: 第二个警讯的时候，就是我们关节在暖肌的时间变得比较久。就是我像比如说我们早上刚起床，或者是办公室坐久了，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因为我是警广嘛，可能就是我们驾驶人，驾驶人在开车，可能开一段时间开久了，要下车的那一瞬间就膝盖卡住了，卡卡的，然后很僵硬。然后通常要起来脚甩一甩动一动，然后就过个几分钟它才会变得比较顺哦。这个有可能就是膝关节的那关节液分泌变少的警讯了。那第三个警讯的话就是不明原因的那种咔咔的声音哦。那我们讲那个咔咔的声音其实也是可以分辨的，通常都是患者就是我们个人才听得到的声音啦。那我们可以分辨频率比较高的，这样有点像是折断筷子然后啪啪的声音的话，那个多半都是因为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它会有点变形，然后关节液里面可能产生气泡，然后就会产生就像我们折手指头那种声音哦。那种声音出现但是是不会痛的，多半是因为这种气泡关节内气泡产生的关系，那个没有关系，那个大家都会。那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有声音的时候，那个就是有点空洞空洞那种声音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咔咔的声音出现之后开始痛有痛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说是不是关节内有问题，是不是有关节炎，或者是说因为软骨磨损然后造成表面不平整，所以在活动的时候它划过不平整的表面上会有空隆空隆空隆的声音，那就不对了，那个时候就应该要来医院检查了。
0: 是
1: 哦。那最后一个第四个警讯就是莫名其妙的它出现膝盖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那就是说常常会有患者来门诊就说他的朋友告诉跟他说为什么你的脚为什么两边不一样粗？我一边粗一边细，然后我说这就很奇怪。然后他自己摸起来膝关节热热的哈，那这个时候表示膝关节其实正在急性的发炎。那我们就必须要赶快来急在医院检查，看是不是有积水啊？其实通常这样的关节炎都会积水。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红肿热痛有几种发生的原因啊。如果是受到创伤不小心扭到脚扭到或者是被脚被撞到的话，那红肿热痛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万一说是没有这个原因，他自己就这样子自动自发的就这样红肿热痛起来了，那我常常都是因为退化性膝关节的关系，然后这个使用过度了，然后造成他关节开始发炎，然后就开始积水，这个时候一定要立刻来医院检查，来医院处理。
0: 了解哦，所以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朋友哦，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过我另外呢，想要问一下医师，那什么人是比较容易得到这个退化性膝关节炎的呢？是年龄的关系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1: 对，我们根据大部分根据多，因为我们现在文献非常多了，然后根据这些文献的整理我们把它统计起来，发现其实最大的因素还是年龄啊。好像车子开久了那个机还永固给干磨损，就是机械用久多少会有点磨损啊，这是必然现象。这第一个，年龄是最大的因素。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体重过重，承载过重，或者说经常要搬重，像我们的 那个像物流的那物流室。

0: 们经常会搬动啊，上下车搬动，跳上跳下的，然后他们的那个使用的膝盖使用的频率就比较高，
1: 好，
0: 那使用频率高的话，它自然就容易会发炎，会，然后一发炎的话，如果不处理，有可能就会造成磨损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除了搬重跟体重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膝盖承重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的体重只要多一公斤，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承重多拿一公斤的东西，
1: 嗯，
0: 都有可能会让膝关节要承受2到3倍的压力。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标准体重是60公斤，那假如说一个人80公斤，就等于他多了20公斤的体重，
1: 嗯，
0: 那有可能他就会多到他的膝关节就会多到60公斤的压力这么大。
1: 哇哦！
0: 好，所以搬重啊，体重过重，嗯，这些都是有可很有可能的，哦。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过去早期的那个受伤，可能膝关节受伤，运动也受伤，
1: 嗯，
0: 或是职业军人，他们因为保家卫国需要好好的去比较严格的训练，然后造成膝关节的受伤哦，然后那个时候当时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续因为关节的使用的受力方向不对，
1: 嗯，
0: 受力的方式不对的话，那就容易会造成将来的退化性膝关节炎。
1: 嗯，了解。好，其实不少人然后一听到这个关节退化就会很担心，哎，最后我是不是只能换这个人工关节啊，甚至会比较害怕开刀啦。所以想问一下医师，目前临床上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呢？
0: 哦，对，就是我们比较早期啦，比较早期可能是20-30年前的时候，我们针对膝关节退化就是可能是看，就是持续观察，
1: 嗯，
0: 啊，持续追踪，然后追踪到它可以换的时候，我们把它换掉。
1: 哦，
0: 这是古时候，这早期的做法上比较像是这样。但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是生活品质，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出一些那个阶段性的治疗，对膝关退化性膝关节，我们需要阶段性的治疗了。
1: 嗯
0: 哼，那我们针对一般民众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初步分为3个阶段。
1: 嗯，
0: 第一阶段就是轻度的退化，
1: 嗯，
0: 它可能就是有点症状，偶尔会有点都觉得膝盖卡卡的，
1: 嗯，
0: 但还不到，可能也还不到痛，那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吃药，
1: 嗯，
0: 那主要的做法上还是要减轻那个体重，
1: 是，
0: 哦，还是要减重啦，啊，哦，如果说体重过重要减重嘛，然后再来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要训练肌肉，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啦，
1: 啊，嗯，
0: 哦，但是也比较难执行，
1: 是，
0: 哦，我们要训练肌肉，
1: 嗯，
0: 那如果可以的话，本来一开始我们在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患者要训练他的股四头肌，
1: 哦，
0: 把大腿肌肉、把大腿前面肌肉训练到强壮，哦，那膝关节就会相对稳定，稳定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痛，比较不会退化。
1: 是，
0: 哦，但是后来我们在针对整个下肢的步态来做分析的话，我们发现说，其实下肢的3个大关节，一个髋关节，然后膝关节，还有脚踝。其实这3个关节里面，我们正常人在走路的时候最用力的那个关节，其实是髋关节。
1: 嗯嗯嗯。
0: 那第二用力的是脚踝，脚踝哈。
1: 嗯。
0: 那膝关节反而是最不用力的那一个。
1: 哦。
0: 所以，所以如果说除了股四头肌的训练以外，其实根据我的步态分析的话，其实应该我们要更重视我们髋关节附近的肌肉的训练，也就是臀部附近的肌肉的训练啊。
1: 嗯。
0: 那臀部附近的肌肉要如何训练呢？除了一般的抬脚以外，
1: 嗯，
0: 还有就我觉得比较有效、比较有效的做法，去骑脚踏车。
1: 哦。
0: 那如果说是像中年人的话，骑脚踏车当然就是会比较轻松，比较相对不会那么危险啊。但老年人因为有的时候他们那个维持身体平衡的能力会比较年轻的民众还要再差一点，
1: 嗯，
0: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会建议就是老年人如果要骑脚踏车训练那个髋关节附近的肌肉的话，
1: 嗯，
0: 我们会建议说可能在复健科诊所，啊，或者在健身房里面骑像类似像飞轮这样子的机器，然后来训练那个民众一般人的那个髋关节。
1: 嗯哼哼哼，是哦，所以呢，我就是药物治疗，然后再就是这个复健治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哦，那是。
0: 再就是中度的退化，中度退化，然后我们现在是可以除了止痛药以外了，
1: 嗯，
0: 那我们还可以用玻尿酸来治疗。截至目前为止，唯一有证据的做法就是玻尿酸的注射，平均可以延后膝关节磨损的时间，平均是1.5年呐，啊。可以多用1.5年的时间，所以这是有证据，唯一有证据说可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的做法，玻尿酸注射。
1: 嗯，
0: 好，那第3个阶段就是重度了。那真的重度的话，就是

0: 时候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走一步痛一步，连不吃药就没办法生活了。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以目前来讲，唯一有效而且满意度最高的做法，其实就是膝关节置换，就是手术的意思。
1: 嗯嗯，是好，所以呢，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然后真的是不可以忍耐哈，而不是每个人最后都一定需要手术啦。只要我们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再加上我们平时也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哦，还是有机会可以延缓我们这个关节的退化，然后维持良好的行动力哦。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的膝盖疼痛然后反复出现的话，或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建议一定要及早寻求我们骨科医师的评估，千万。不要自行忍耐，或者是要听信偏方后，以免会延误我们治疗的时机哦。好，我们再次感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骨科王大义医师，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10:58后，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龟高架往南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好，内线车道呢后这边有两部子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大概回堵约1公里左右后，正在消化当中。好，另外呢也要持续提醒一下，因为国五南下呢后这边开始车多了，好，目前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速是只有40公里，所以呢后这个国五南下的路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包含这个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好，也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呢，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一到木栅交流道路口匝道的移控呢，也已经启动了。那新北市的石碇区呢，在106乙线这边交通锥已经布设完成，所以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通过，千万不要去撞到那些交通锥。关于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所以如果你是要长途要往南下的朋友，建议可以改到我们走高架会比较好哦。目前国一高架往南的方向都还算蛮 OK 的。好了，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收听11点钟整点对时。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364.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大城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明显增加，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11:10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宇宙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持续提醒一下我们宜兰分台的朋友呢，今天会不在家，所以是联播台北台，一起来加入我们943的行列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萧亚轩的《他和他的故事》。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5.8公里，台北前这边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三重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正在消化当中。好，提醒一下哦，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路口匝道一控呢已经开启了，有包含这个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还有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好，路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35到40.8公里，从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林口 A 前，这边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工程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好，来，目前国一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目前的这边的车流呢也是蛮多的。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方向三重到台北路段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不过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呢，目前大致上的路况还算不错，不过除了这个北上中和到安坑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51公里。那我们继续往前这个北上的南山路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原本说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有车多情形，不过目前看路网图，这边的车速

好，再麻烦有更多状况或者是有发现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我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秋秋合唱团的歌曲《河堤上的傻瓜》。

0: 哦，暑假来临了，很多青少年有更多外出活动的机会哦。不过每一年呢，吼，暑假也都是这个青少年交通事故比较容易发生的时期啦。其中呢，吼，又以这个无照驾驶是最令人担心的。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只是骑小段路啦，吼，借骑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事实上呢，吼，无照驾驶不仅违法，更可能会因为这个缺乏驾驶的经验，然后就会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哦，甚至呢，吼，也会造成自己还有其他人的生命危害。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的杨洪亮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及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组长好。那组长呢，今天就是要跟我们聊聊这个暑期青少年比较常见的这个交通事故太阳了，以及呢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无照驾驶相关的法规跟责任。那我们就有请组长咯。
1: 好，那个每一年的暑假哦，青少年因为没有驾照导致的交通事故哦，不仅造成家庭的悲剧哦，更是那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哦。那我们统计近三年的暑假期间哦，那个无照暑假期间无照发生交通事故的死亡人

0: 较其他月份平均高出20%。
1: 哇，嗯，
0: 好，那其中以无照的部分占超过30%。
1: 嗯，
0: 好，那因为放暑假，家中的那个青少年哦，因为不用上学，时间很多，
1: 嗯，
0: 然后可能会跟朋友相约要去玩，
1: 嗯，
0: 然后就因为要骑机车或开车的比较方便，所以通常在还没有正式受过考驾照的那个训练，
1: 嗯，哦，
0: 所以对道路的状况跟车辆的驾驶，
1: 嗯，
0: 哦，还不熟悉，
1: 是，
0: 所以很容易就出事了。
1: 嗯，
0: 哦，那为了这个，我们警方也在同步在那个放暑假的第一个晚上哦，我们也同步举行了那个青春专案。
1: 嗯，
0: 针对这个暑假期间这个青少年无照，
1: 嗯，
0: 哦，去飙车的，哦，我们都有做一个区域的联防。
1: 是，
0: 哦，比如说我们就会跟新北市做一个区域的联防，
1: 嗯，
0: 哦，避免这些青少年无照然后飙车造成那个意外。
1: 嗯，
0: 那另外在去年修法针对这个无照驾驶的部分，哦，在今年的1月31号也正式开始实施，哦，
1: 嗯，
0: 机车无照第一次就罚18000，第二次就罚36000，
1: 哦，嗯，
0: 这罚很重哎，欸。另外针对这个无照驾驶机车的汽机车的部分哦，除了罚款以外，另外车辆都要一致保管并且查扣牌照，所以这种处罚是非常非常的重哦。
1: 嗯，
0: 哦，好，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在未满18岁之前哦，因为无照驾驶被警方开出罚单，那你满18岁的时候，你还不能考驾照，你要延后1到2年。那如果你造成对方受伤，你要延2到4年。好，哦，这个没有驾照，真的不要随便去借人家车。
1: 嗯哼，哦，是。
0: 像我们基隆。在去年啊，就发生2件，
1: 嗯，
0: 未成年无照驾驶，
1: 嗯，
0: 死亡，
1: 哇！
0: 通常这个青少年哦，无照的部分在发生事故哦，都是在那个大概是凌晨，因为他们玩了一整晚啊，
1: 嗯，
0: 已经很累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对路况或者是车辆的驾驶不是那么熟悉，
1: 嗯。
0: 哦，所以就很容易出事了。
1: 是
0: 哦，
1: 嗯嗯。
0: 那在这边我也要提醒，家中有这种国高中的
1: 青少年朋友，
0: 哦，
1: 是
0: 哦，家里的车辆的钥匙要保管好。
1: 嗯哼哼。
0: 我们基隆那2件就是偷骑家里的车，
1: 是
0: 哦，半夜出门，然后凌晨要回家的时候就发生事故。
1: 哇。是，好，所以目前这个无照驾驶呢，其实呢，现在有这个罚则有越来越重，因为除了这个驾驶本人之外，如果家长啊，或者是这个车主啊，把这个车子借给没有驾照的人，欸，也是要负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如果你把车子借给无照的人，他罚多少，
1: 嗯，
0: 车主你就要跟着罚多少。
1: 哦，
0: 欸，
1: 是。哦，所以不是只罚我们这个青少年朋友，连这个车主也会连带受罚，是不是？
0: 对，在去年修法的时候特别修了这一条，嗯，就是要把责任归责在，
1: 嗯，
0: 车主，你也要有责任啊，
1: 是，
0: 你不可以随便把车子借给无照的人。
1: 嗯嗯嗯，了解齁，所以这个我觉得啦齁，这个家长朋友跟车主呢齁，其实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齁，像是我们的钥匙呢齁，就不要摆在比如说客厅啊，大家都可以就是拿得到的这个地方啦，一定要好好的就是收着啦齁，因为我觉得尤其是那种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想说暑假嘛齁，然后这个路程又比较短，偷骑一下应该没有关系齁，但是往往可能就是会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危险了，对不对？
0: 对啊，
1: 是是是，
0: 他们都会讲说，欸，我只是骑一小段路，不会那么倒霉，
1: 对，对不对？

0: 而且夏天会这么热，走路真的是有点走不过去，所以想说偷骑一下应该没关系吧，结果呢就酿成这个事故发生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孩子呢还是要好好的，我们考到驾照再骑乘。不过最后呢我想要再问一下啦，因为像这样我们不是会有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嘛，这个就不用考照，而且满14岁就可以骑乘了嘛。那有没有哪一些这个安全观念呢，是我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或者是青少年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哦，现在那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哦，在我们台湾非常，就是因为不需要考驾照，
0: 对，
1: 所以车辆很多。
0: 嗯，
1: 哦，那很多在乡那个就是一些高龄者，或者是没有驾照，或者是满14岁的人就可以骑。
0: 对，
1: 哦，但是骑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虽然是它是归类在慢车，但是你还是要骑乘的时候要戴安全帽，
0: 是
1: 不可以边骑边打电话。
0: 嗯，
1: 而且你还要投保强制险。
0: 嗯嗯嗯，
1: 哦，这些如果都没有去做的话，被警察拦下来的话，你还是要被罚，
0: 一样也是会开罚。
1: 而且微型电动二轮车也不可以酒驾。
0: 嗯嗯，
1: 哦，因为它是属于动力交通工具，如果你酒后驾车，我们还是会把你用公共危险罪来移送。
0: 是，嗯哼，好，所以呢，吼，这个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机车还有汽车其实是一样的，吼，是不可以酒驾的。那当然呢，吼，骑自行车也是不行的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因为太多太多。我觉得警方呢，吼，尤其啦，就是比较常抓到的，好像就是骑自行车的朋友，想说，我可能骑个 Ubike 到捷运站啊，然后一下下的这个路程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没想到，就这样子被抓了，这个也是违法的。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组长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暑期青少年一些交通安全的重要观念了。我觉得暑假然后是拿来探索我们的生活，然后累积经验的一个好时光，所以交通安全呢，不可以放假，尤其是无照驾驶，这个不只是违法，更可能会因为一时的这个侥幸，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遗憾哦。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家中的家长朋友啦，我们一定要多一份关心哦，多一句提醒，不要让孩子呢因为方便或者是好奇而冒险上路哦。那青少年朋友然后也要特别记得哈，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我们取得合法的驾照，我们再上路，这个才是真正对自己还有其他人负责的表现喽。好，我们再次感谢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的杨洪亮组长，组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11:25了哈，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国一往北哦，67.4到67.3公里，好，右视前外侧路肩呢哈，沿线都有这个塑胶袋散落的情形。好，目前公路段已经把它排除喽，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过。但是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啦，如果车上有载货物的朋友哈，像这些东西呢哈，我们行车前就要做好检查了，不然东西呢哈掉出来，真的会造成后方反应不及哦，可能会酿成事故，所以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好，国三往北哦，在宝山出口这边有自小客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好，目前也接获排除了，感谢国六队的通报。国道三号南下48.6公里，三鹰前这边有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已经通知了。台六六往东12.7公里，靠近新屋一的内侧哦，这边有站板掉落。好，另外是市区道路呢，在环河北路往北跟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一辆货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中线车道，已经通知。新北市三重区呢，在重阳路4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哦，乘客会下车的地方，是要提醒朋友呢，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席普语的歌曲《啦啦啦》，它就是叫做《啦啦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警广东海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发生一起窃盗案，窃贼破坏阳台落地窗侵入，搜刮保险箱、精品以及空拍机等财物。警方透过监视器锁定嫌犯，并持搜索票在嫌犯的住处起获全部的赃证物。记者罗佳慧的报道。这名窃贼破坏了阳台落地窗后侵入被害人住处，偷走保险箱、现金、名牌精品、笔记型电脑等多项贵重财物。受害者发现遭窃后马上报案，宜兰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社区和周边路口监视器，深入分析犯嫌特征及逃逸动线。民族派出所所长吴永旺说，
2: 并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扣被害人遭窃之保险箱、现金及多项赃证物，全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被害人对于警方的高效率破案和寻回财物，亲自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3: 非常感谢整个宜兰分局奋力不懈的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凶嫌，也保障了社区居住的安全，真的非常由衷的在感谢。
1: 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再三检查门窗是否确实上锁，贵重财物应妥善存放。另外建议住户加装防盗监控设备，提升住宅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和犯罪防治工作，全力打击窃盗行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目前位在关岛西北方海面的巴威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外面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提前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
4: 根据气象署预测，巴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

0: 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卫冕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1: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0: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延平乡一间公庙日前深夜庙前空地被人泼洒秽物之后，后续又有网红淡洗公庙之后投案，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延平乡某公庙因宗教争议连续遭到滋扰，6月23号深夜有不明人士驾驶外县市车辆白色资小客车向庙宇泼洒粪便与秽物。7月2号，一名男网红又到该庙丢掷鸡蛋，随后涉案人即前往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投案。而针对泼洒秽物，警方也迅速掌握外县市涉案车辆，并与大武分局联合查缉到案，依法侦办。关山警分局侦查队长郑志贤呼吁，
4: 本分局呼吁任何纠纷均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违法手段表达诉求，以免触犯刑责得不偿失。警方对违法滋事行为必依法就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里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7: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5: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柯志堂的歌曲《无关拯救的事》，这首歌呢，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样子，所以所有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刻意哦。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呢，都可以用自己的样子去面对跟相处哦。时间来到11: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今天宜兰分台呢也是联播台北台，好，一样宜兰的路况呢也会双手奉上给你们哦。好，有一个状况哦，在国一高架往南37.5公里哦，刚过泰山转街道，有机车呢吼不小心骑上来了，是骑在路肩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了。我们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排除消息，台66往东12.7公里，靠近新屋一哦，这边有站板掉落，好，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另外提醒呢吼，在国三要往南48.6公里，好，三一。前这边有小货车或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还有外侧路肩，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不过持续的处理，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快速通过也是要小心通行。好，目前开路网图呢整个回堵到树林路段了，沿线的车速是落在32公里。国一往南40.5公里哦，在林口 A 前这边有4部自小客，还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哎，这样子的话是4、5、6部车的事故。好，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哈，一样哎，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好，再次提醒朋友呢哈，哎，建议啦，我们可能改走高架道路会比较好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0.5公里，林口 A 前中内线车道呢哈有4部自小客，还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好，正在处理。另外，国道5号南下石碇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民族西路这边有砂石车误闯的情形，也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那台北市的汀州路二段要往南的方向，从金门街一路到师大路这边有道路的维护工程，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3点。提醒朋友我们先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喽。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型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也是呈现红红橘橘提醒哦，车速20到40。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目前还是一样车多哦。好，单程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南下呢树林到三义路段这边哦车多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然后正在处理，后方是有回堵情形哦。好，不过过了三一路段后，过了这个事故点，车速就开始回升了，我们一路往新竹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北上的方向目前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好，不过呢国二要往西的方向就是要往机场的方向，从机场系统一路到大竹，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低于50公里的，这边车流比较多一点。其他路段像是国道5号目前双向车流还蛮 OK 的。好，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了，这个路口匝道一控呢已经开启了，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咯。

动力火车的我答应你，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白色巨塔电视原声带当中。时间来到11:53。

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哦，在林口 A 前这边有四部自小客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后方呢后持续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沿线车速只有50公里哦，所以还来得及改道行驶哦，改走高架道路会比较好。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三往南的方向，树林到三一路段车速只有30公里，这边车多呢后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后是一部这个小货车哦，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好，是在国三南下的48.6公里哦，三英前哦，这个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呢，哦，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不过目前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哦，是占用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后方呢哦整个回堵到树林路段，车速只有30公里。不过呢哦大家不用太担心，过了这个事故点呢，车速就开始回升喽。好，一路往新竹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台北市的汀州鹿二段要往南的方向哦，从金门街一路到师大路，这边有道路维护工程，会到下午的3点。

北市的环河北路往北哦，跟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有一波货车不小心抛锚喽，停放在中线车道，有任何的后续状况哦，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喽。

我们来持续关注一下哈，这个中联大豆沙拉油的这个致癌物哦，就是苯甜皮。好，苯甜皮的风暴呢哈持续的延烧，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呢也有证实哦，共有42所的各级学校还有幼儿园呢哈有受到波及。那秉持这个校园食安是零容忍的原则哦，所以教育局呢也有启动应变机制，通令全面停用，并且会查封问题的油品。那同时呢又完成4家通报团善业者的一个实地稽查。那除此之外呢，教育局也有要求受影响的学校呢，必须要主动地向家长说明，预防性的停用措施，来安定亲师生的信心哦。

好，台北市政府呢又有特别提醒哦，如果民众呢应该要即刻的，我们要立刻哈检视家中的这个油品哦，并且停止使用有疑虑的产品。那消费者呢如果曾经有购买相关的产品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福寿实业、还有福茂油脂以及泰山企业办理退换货哦，妥善的保留购买记录、发票单据以及这个问题的商品，以利未来办理退费或者是求偿。那如果有

消费的争议呢，我们都可以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记得这个号码后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电洽我们这个台北市民当家热线后1999，1999也是非常方便的。那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民众呢，请你要拨02-2720-8889，然后转分机7089。

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在林口 A 前中内线车道呢，和四部自小客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呢，都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目前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了，整个回堵到泰山转街道沿线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42公里哦，正在消化当中哦。国一南下的虎口交流道到竹北路站和目前沿线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行速度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土城路段，更正一下，是树林到三一路段，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2公里。好，因为有这个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好，不过目前啦，火势已经控制住了，当然是有一些后续需要处理，所以要提醒朋友呢，拜托快速通过，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哦。归高架往南37.5公里哦，刚过泰山转街道，机车误闯的情形也完全排除啦。加入康报警网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一起吃饭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天人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0.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48.6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 21.9 公里过西庄交流道有铁片掉落，台74线西向 25.5 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太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铁条。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0: 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0: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0: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周杰伦的歌曲，他的睫毛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经典专辑《叶惠美》当中。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车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哦。排除消息，过到午后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南下的头城到苏澳这边移动式清扫也同样结束。好，另外还有结束的工程哦，是在过到一号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前这边有移动式的修剪花木工程，好，同样结束了。感谢北区交控还有平林行控的通报。

国道一号往北哦，是9.5公里，内湖前这边呢有木棍掉落在中线车道。好，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48.6公里，三一前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呢，这边有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不过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持续的回堵哦，已经影响到这个土城，整个回堵到土城路段了。好，沿线的车速呢不到40公里哦。为难一下虎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60公里，单圈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哦。国道五号南下呢，因为这个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有包含这个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省道方面，台六六上下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会一直持续到118年，所以是长期的工程。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哦，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17.9到15.5公里哦，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一样提醒朋友要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喽。市区道路呢，一样提醒朋友有工程需做，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要减速慢行了。好，在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一直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的工程会到下午5点，南京东路六段要往西的方向跟旧中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芝山路二段要往一段的方向，从25巷一直到福林路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基的改善工程哦，是到下午4点。台北市的九康街24巷也是封闭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哦。那新北市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哦，从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这个9月3号才会结束。补充一下哦，国三北上南深路沿线的车流也是明显增加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有我遗漏掉的路况拜托拜托要打电话来提醒我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阿玲的歌曲尽情旋转。

阿玲的《尽情旋转》是一首跨世代的温情主打歌，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是讲述他的母亲还有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三代情感，而且这首歌呢，是由阿玲亲自做的曲子哦。这首歌呢，就是要鼓励我们女性呢，要勇敢的追爱，然后享受热恋时候的一个甜蜜，更强调呢，如果真的在这个感情当中不小心遇到错的人，也要有潇洒转身。真的勇气哦。时间来到12:17了，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要请问蒋斌，我帮忙留意一下了。

好，一位刘小姐呢是在7月5号昨天下午4:20的时候，从这个大同区台北市的大同区有建明里承德路一段1号的地方，一家百货公司前面搭到中和区的宜安路，到是一个新北市的敬老卡。那阳性乘客呢是在7月4号的中午12点哦，从这个迪化街一段44号大道城这里搭到台北车站的北门这里后，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夹哦，里面有现金证件哦。周姓乘客是在7月5号的下午3:31丽水街搭到思源街，掉的是一个保温瓶。那周先生呢是在7月5号的晚上8:05哦，从吉林路162号搭到锦州街159号，好，掉的是一个长绿色的皮夹哦，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哦，一样提醒这个问奖朋友呢哦，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哦。如果车上呢哦有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呢，我们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哦，我们是有服务时间的哦，周一到周五，好，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那其他时段呢哦，可能要麻烦你送到派出所了。那一样持续提醒我们搭车的朋友，拜托拜托哦，这次的拜托再三的拜托哦，我们下车前一定要确认一下哈，自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哈，目前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哈，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三南下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三一路段哈，这边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这边车多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啦。这起事故呢是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48.6公里有三英前。好，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这边有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好，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后续呢还是需要处理的。好，一样提醒朋友快速通过，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咯。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好消息进来哦，国三往南48.6公里哦，三英前好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小货车或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呢真的还是灰度蛮长的啦，整个灰度到头城路段哦正在消化当中，提醒朋友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不过这边没有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现在呢已经进入七月了，其实七月呢有几项还有和这个我们交通息息相关的新剧正式上路，所以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台铁年度的改点，其实从七月一号开始呢台铁调整超过600列次的班车，其中有300多列的班次呢调整时间已经有超过5分钟了，所以要提醒搭车的朋友呢我们出发前记得要再次确认我们列车时刻以免错过班车喽。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央气象署新增这个台风巨浪的告警。好，未来台风期间呢如果沿海地区预估啦可能有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那手机呢将会透过这个细胞广播发布警讯哦，就是要提醒朋友不要前往海边观浪然后戏水或者是从事这个岸边的活动哦，降低意外发生的这个风险喽。好，第三项呢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要正式更名了，从今年开始呢名称已经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所以7月1号开始开征哦，缴费期限呢一直到7月31号，需要提醒车主按时缴纳后部分的缴费单，因为系统更新可能还是会有这个印到这个旧名称了哈，这个不用太担心哦，都是正常的情况哦。好，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搭机的旅客呢要特别留意了哈，因为要配合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工程，原本往返第一还有第二航校位于这个管制区外的这个免费航厦的电车已经停止营运了，所以如果你是需要这个往返两座航厦呢，我们可以改搭桃园机场捷运或者是24小时的这个巡回巴士。好，至于管制区内的这个航厦电车还是维持正常运行哦。那另外交通部也有预告了哈，这个独驾重考驾照的这个新规定哈，预计哦是7月中旬就会实施了，所以未来呢会提高这个重新考照的一个门槛哦，包括增加观察期还有完成建议治疗以及这个讲习等等的规定，就是希望呢可以降低我们独驾造成的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大家新的制度上路我们出门前一定要多加留意最新的资讯哦，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行程更加的顺利，当然呢也可以保障自己还有他人的交通安全哦。

时间来到12:27啦，吼！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防晒，吼，千万不要中暑了。好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来自 Avril Lavigne 的《Kiss Me Like the World Is Ending》。好，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致癌油品风暴延烧，总统下令就责绝不款待。强台八威逼近，周四周五发布海陆警报，预估周五周六影响最具。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延烧，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没有妥协的空间，政府也会积极调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麟油品大豆沙拉油爆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第一层业者包含中联、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二层业者则包含257家使用问题油制成调和油或在加工食品中加入一定比例问题油的业者。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已要求上述业者全面预防性下架，并自主揭露产品名单，维护国人知的权利。
2: 那这一次呢，食药署拟定对策啊，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跟下架的工作，并且要求257家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后续呢，政府仍然会秉持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中麟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进行调查，同时也会积极改进，避免往后事情再度发生。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关中共部署船舰动态和中俄军事联合军演等议题，中共沿着第一岛链展开大规模海上动员。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表示，每年7到9月为共军战区层级军事演训热季。目前西太平洋有4个中共海军的编队活动，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有升高的趋势。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表示，中国沿第一岛链部署超过110艘战舰，创历史新高。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每年7到9月本来就是共军，特别是在战区层级例行军事演训的热季，国安局也持续关注相关发展动向。
4: 事实上，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4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一个，在日本

0: 的奄美大岛南部有两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所以整体来看起来，就是这个部分在这个季节的演习的热季的情况之下，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
1: 中共日前透过官媒释出共军在朱日和训练基地的演训，背景疑似出现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对此，蔡明彦表示，国安局都有掌握，尤其中共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打造包括台湾都市的建筑物，甚至还有外军船舰模型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也可以透过科技监侦掌握中共试射情况以及试射所造成的战损，了解中共导弹命中率还有击毁率的情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收复47000关卡，最高上涨614点，不过盘中卖压出笼一度翻黑，加权指数回到平盘附近拉锯，目前上涨94点，指数来到46876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上周五因为独立纪念日休市，在没有美股的影响下，市场关注联准会后续可能因为升息压力缓解带来的资金动能，国际乐观氛围延续至亚洲股市，带动台股跳空开高，资金重新流向大型科技股，全网台积电率先吸引买盘回流，进一步稳定军心，加权指数开盘不久就站上47000点，然而获利了结大军趁机压境，47000得而复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只要是有基本面，就可以支撑股价跟指数往上去做走高，行情是偏多看的。但是呢，注意你的资金的控管。现在的外资在做的事情是国际的资金调整，因为现在目前杀下去再弹起来的情况非常非常多，所以不要开杠杆，不要把自己陷入在资金的困境里面。
3: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第二季法说会将在下周登场，资金提前涌入，融资余额维持偏高水位，筹码面趋向凌乱，也拉高震荡风险。目前台股季线依旧稳健，但多空态度相对谨慎，大盘近期反复测试月线约45623点支撑，预估本周将呈现区间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气象署今天表示，依目前的资料预测，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10号白天发布陆警，10号11号是影响最具的两天，北部山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八号周三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台东偶有零星降雨。九号周四起，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水气增多，北北桃整天有不定时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十号、十一号、九五、周六是台风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6: 台风的话，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的，那大概会以台湾的北部海面这样子北上的机会是最高的，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受到它以及它本身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普遍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的发展，那包含宜兰地区也是一样，那还有花莲的山区也是会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5: 十二号周日之后，台风逐渐远离，但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赖兴国也提醒，八号周三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九号周四，长浪范围再增加马祖沿海。此外，金门地区十号周五要慎防焚风发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持续朝台湾接近，由于大学分科测验将在11号、12号登场，是否会因台风延期备受关注。大考中心明天开放应考资讯及市场分配表查询，将说明台风应变规划，并在8号召开应变会议，决定延期或照常举行考试。台大医院跨院研究证实 AI 及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潜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展现智慧医疗在癌症筛检的临床价值。记者杨欣报道。
7: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8: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

0: 进了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这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摩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今天面对巴西独进两球，率领维京战士以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队史首度闯进世界杯八强。哈兰德本季踢进了七球，目前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四战连进七球也写下56年来的纪录。另一场英格兰对上墨西哥，英格兰顶住少打一人的劣势，靠着贝林汉姆三分钟内狂轰两球，以及队长凯恩的十二码罚球，最终以3-2险退地主墨西哥挺进八强，下一站将强碰魔人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屏东市一间汽车旅馆，一名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方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4: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3: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在侦讯之后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阳性男子因为没有开车灯遭第一警分局远警拦查，他心虚拒检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成功逮捕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5号晚间巡逻时，发现89年次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未开启大灯，警方开启警示灯，并鸣警示意停车受检，但阳性男子拒绝配合，反而高速行驶并危险驾车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最后在中区民权路成功拦下车辆，当场依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将阳性男子逮捕。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所长吕宇辰说，
6: 经调查，警方于犯嫌车内查获违禁物，经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本分局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严惩不法。
5: 第一警分局提醒，毒品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等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10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

0: 年，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1: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0: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2: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0: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3: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0: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1: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0: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117.2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7.1公里过了桃园，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孝泉路前，在内线也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4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掉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8公里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今天正式开幕，超过200位海内外院士齐聚台湾。总统赖清德致辞时表示，中研院是支持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期盼为台湾科研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宝贵谏言。记者维尼报道。
6: 中研院举行为期4天的院士会议，将选出第35届院士暨名誉院士。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他期许院士能继续引领青年学者面对未知的挑战，为国家进步及全人类社会做贡献。
7: 我要代表国家热烈欢迎各位院士远从世界各地回到台湾，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凝聚智慧的结晶，共同擘画国家未来的学术发展蓝图。
6: 今年由新任院长陈建仁首度主持，他细数中研院历年发展成果及未来目标，希望继续以学术智慧带动创新。
7: 院士不仅象征学术成就的最高荣誉，更承载着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责大任。再过2年，我们中央研究院即将迎向创院100周年，在新的时代挑战下，积极发挥社会力量。
6: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于7月6号到9号登场。第一天邀请到美国国家工程院前院长、中研院名誉院士约翰·安德森，以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中研院院士刘金志杰，带来主题演讲及专题讨论。此外，还有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及教育部长郑英耀将到场与院士

0: 交流对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修正草案，多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可能使校园霸凌、职场纠纷等案件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九成在警方介入或合法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3: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2: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七堵区名人幼儿园虐童案持续延烧，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第五度与家长会谈，市府明天将召开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最快于周三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市府公布最新行政处理进度，除了确认涉案园所以及两名涉案教保服务人员之外，也将加速完成后续行政程序。市府表示，审议第二阶段行政调查结果，若程序顺利完成，将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市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说，
5: 有关本市虐童案的最新进度，本案行政程序已加速进行，预计将于周二召开相关委员会议进行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最快将于周三公告废止该幼儿园设立许可。
4: 外界关心为何采取两阶段惩处，市府表示，多位家长反映部分班级仍有正常就学需求，因此持续调查搜证，并同步规划全员停业后的转学安置措施，在维护幼儿受教权以及依法就责之间取得平衡。后续将持续配合司法侦办，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中联油质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事件越演越烈，新北市府指出，辖内问题油品已经下降回收，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生业者包含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教育局已主动公布相关学校名单，提供家长查询。记者刘威报道。
6: 中联油品公司贩售的大豆沙拉油含苯偏皮超标，食药署已经公布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对此，新北市府表示，经中央通报后，已经启动专案稽查，并设置油品事件专区，清楚揭露相关讯息。卫生局持续监督业者落实下架回收以及扩大抽验市场油品，并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更新资讯，供民众参考。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说，
7: 经查共有50所的学校曾经使用到有疑虑批号的油品，那目前均已无库存。关于油品更多详细的资讯已设置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油品事件的专区。
6: 此外，教育局指出，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膳业者分别为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相关学校名单已经公开家长查询。目前国中小已经进入暑假，学校午餐多数停止供应，后续针对持续供餐的幼儿园全面清查油品品牌、品项、批号以及进货来源，凡属食药署公告的疑虑产品或是批号，一律立即停止使用、封存以及下架，配合卫生单位办理后续处置。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房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记者徐俊学报道。
8: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持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

0: 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1: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义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0: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零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科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记者陈依玲报道。
3: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 1.3 公里后，远警在苑里镇界受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4: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8位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花莲未来120小时受到8位台风暴风圈侵袭几率突破50%。为了避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气象署预测，8位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6: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5: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县东港南平海堤发生高中生戏水落海意外，消防局及海巡人员寻获落海学生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5号下午3点多接获通报，位于东港镇南平路段靠近大鹏湾沙滩海堤，有3名男高中生戏水，其中1名失联没有上岸。警消出动搜救大约2个小时，在傍晚5点07分发现溺者。东港分队小队长潘冠章说，
8: 出动东港加东特搜与3大队部，共8车、3艇、2台无人机、15警消、21消。现场指挥官为特搜副大队长郑维勋。17时07分发现溺

0: 记者，男性，约17岁，欧卡。上岸后由东港分队救护车送往福音医院急救。
1: 根据了解，溺者是来自高雄的17岁郭姓高中生，详细落水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过去只有在暑假期间，台铁才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为了鼓励学生多利用台铁返乡，台铁将从8月17号起开始将试办一年的大学生优惠车票专案，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7月20号起陆续开放学生顶票。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紧路况特。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2公里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21.7公里，头屋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前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48到47.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4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1公里过了大城，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东向的13.7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前在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的25.9公里过了临厝，路间的塑胶桶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台84线东向在西庄出口匝道，铁片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或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予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秦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是由 Jay Sean、艾怡良还有马世昭所一起合作的《慢走不送》。好，天气炎热哈。大家真的是要注意防晒，然后注意补充水分。那说实在话了，看到这样子的大太阳哦，即使周末我都还是比较倾向于待在室内，待在家里面，就算要出门也都是很短暂的，为了某一种特定的目的。好，比如说啊，那个每个礼拜嘛，总是要去采买一下啊，不然冰箱就空空如也这样子。对，就是在出门的目的都会是非常的明确哈，不会说是为了要出去玩啊，出去踏青走走。因为说实在话，现在真的看到这样子夏日的艳阳哦，不会特别想要拥抱它。就是躲都来不及了哦 ，OK， 所以如果说有些人就是很爱户外活动的话哦，在这种周末假期是有特别就是到户外要去不管接触大自然嘛，其实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公园走走而已，也没有真的说到这种到一些所谓的乡间去或者是这种山林间去接触大自然哦。如果是山林间也许还好一点，对，就是有一定海拔高度的话，温度应该会比较舒适哦。但如果说是在平地哦，我就觉得那种没有什么树荫的地方真的吸引不了我。 OK， 这个这种心态就是跟在冬天的时候会十万八千里，冬天的时候只要看到太阳就会想要扑过去，想要去晒一晒。可是现在真的是进入七八月份，这时候的太阳非常非常的毒辣，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做好准备再出门。对，就是该可以遮的可以挡的，然后防晒乳液啊什么的都要涂一涂这样子。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好，这个现在的歌名我都觉得越来越没有字数上的限制了。好，反而呢你的歌名越长就越能够吸引大家的目光。好，这是魏如萱的作品，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个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要提醒哦，在国五刚刚看到有一个讯息，但它立马就变成消掉了，就表示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

比较舒适的地方哦。会不会有的时候人在外面还真不知道该去哪儿呢？哎，其实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的一张地图哦，来帮助你。这张地图叫做粮食地图哦 ，Cool Map。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都是为了要找地方，然后会使用到 Google Map， 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粮食地图哦。好，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啦，现在夏季高温它就不断的在写下新的记录。好，我们看到那个欧洲热成那样，40度。家中长辈看到新闻的时候就说，40度要怎么过日子啊？好，那如果说40度也变成台湾的常态哦，日子就真的很不好过了。而且现在大家会觉得夏天的日数是越拉越长。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一季如果说以3个月来算的话，现在的夏天绝对不止3个月。对，对很多人来说可能5月就进入夏季了，然后呢一直到9月10月，说不定秋老虎发个威还是觉得像夏天哦。好，刚刚讲到的这个粮食地图啊，其实是环境部他们在114年7月份的时候来开始试办的哈。当时是只有会诊，包括双北还有台南市就是属于这些比较都会区啊去帮大家整理出1700个粮食点哦。你只要有下载他们的这个粮食地图的话，就可以随时的查询到底哪一些地方可以让你稍微躲避一下太阳哦。好，一开始是试办，但是后来就发现说，这个粮食地图好像真有其必要性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他们就把它已经扩及到从先前只有3都，然后到6都，到全台的各县市说到今年的6月份已经整理出全台湾啦整理出9192处的粮食点

好，他们所在地图上面标示的粮食点啊，分成两类。那有一类呢，是属于那种遮阴降温设施，好，就是户外的遮阴降温设施，找的都是具有良好的遮阴，比如说就是树荫啦，或者是一些建筑物它的设计啊，就是可以帮大家阻挡阳光的，有良好遮阴的位置，像公园，或者是说有顶盖的人行道啦，或者是那个行道树种的很密集的地方，好，那另外也有包括就是商家会搭设临时性的遮棚或遮阳设施的，这种也算啊。还有就是在户外有的时候一些地方它会有喷雾降温，或者是说戏水公园啦、喷水池啦，他们都把它纳进去，让大家可以暂时消暑的户外的一些点哦。好，这是其中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室内的凉爽点，就是实在让你受不了，外面热的受不了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进到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啊。里面通常它就会有更完善的一些设施，冷气啊、电风扇啊之类的，包括他们整理出来的凉爽点是有图书馆、博物馆、运动中心、活动中心或者是各乡镇市或者区公所设的这种公共设施或场馆那另外也有

跟民间合作，比如说量贩店啊、超商、超市、庙宇等等的场所，他也把它归在、就是全部都、把它收集起来放在 Cool Map 上面哦。那最新消息是现在在跟金管会在讨论是不是未来要把金融机构也可以纳入这样子的一个粮食地图里面，但是可能金融机构他们还是有安全上的一些考量啦，所以现在都还在讨论当中。

那中央气象署呢说，星期五星期六应该会是这个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最快星期四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那甚至深夜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发布陆警，就要看它是不是暴风圈会侵袭到台湾的部分地区。我现在比较担心是我们可能就会在暴风圈当中了，就以现在路径看起来，希望真的是擦边球好不好，就不要影响台湾太猛烈。OK， 要提醒大家哦，在今天晚间的11点到明天的6点哦，东港陆平交道这边呢会有一个夜间的工程，请朋友们要提前改道了。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超过四年，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清晨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一栋住宅大楼遭击中，恐怕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下。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死伤最惨重的冲突。近几周，乌克兰也加强对俄国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及军事目标，引发俄罗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一名60多岁的汤姓女子误信假检警诈骗，称要缴纳保证金，准备解除550万元的定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成功保住巨额存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汤姓女子准备抵押保单以及解除550万元的定存。原警赶往现场后了解，汤姓女子是因为接到自称检察官及警方的来电，对方声称她涉及洗钱以及刑事案件，需将资金交由指定账户监管。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西湖派出所所长江明宪说，
3: 任何一个主任检察官不会用这种布线的方式去查人头账户，这就是假检警的罪一开始的诈骗手法。
2: 据了解，汤姓女子先前已遭诈团诱骗面交金融卡，这次对方在以侦查不公开等理由施加心理压力，企图诱使汤姓女子交付款项。后续女子在原警以及行员的解释下，成功打消疑虑，保住来之不易的存款。警方也提醒，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款、提款卡、密码或汇款至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民众将资金交由所谓监管账户保管。如接获类似电话，应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疑似买卖纠纷，花莲一名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持西瓜刀到机车行恐吓张姓老板，警方获报到场，双方虽然表示误会一场，但男子持刀恐吓已经触法，全案以恐吓罪嫌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警方获报花莲县吉安乡庄敬路一家机车行有人涉嫌恐吓，到场了解。根据调查，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怀疑张姓机车行老板向人抱怨买卖不公，持西瓜刀上门理论，先是对老板落下狠话，不给他一个交代就要砍人，随后两人相约到外面谈判离开机车行，机车行女员工被吓坏报警。两人在沟通之后返回机车行，向员警表示是误会一场，不过涉嫌恐吓事证明确，张姓男子仍被带回警局依法侦办。北昌派出所所长赖伯汉说，
5: 本所警力接获报案后立即到场处置，防治事态的扩大，其中张贤因与张兰有口角的嫌隙，份额持刀前去理论，经调阅现场监视器还原事发的经过，持刀恐吓事证明确，当场依现行犯逮捕，讯后依恐吓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检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并循正当管道解决，切勿一时冲动诉诸暴力触法，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0: 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2: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1: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投至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贺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那朋友们如果知道任何的讯息，都可以持续透过0800000123转分机6这支电话来告诉我们。提醒大家，一个施工路段，这是在台二线哦，台二线的140到159.8K 竹安到顶寮路段，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是有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工程在持续进行中。另外，同样的一个施工呢，则是在台二务线也有哈，这是新店到曲界路段，同样的工期也到17号，然后也是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5点钟，现场是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就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喽。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首作品来自洋葱跟狗博合作的《我甘愿中心爱过》。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又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最后是收跌的。OK， 中场呢下跌了有224.23点，跌幅是0.48%。大盘指数收在46,556.39点哦，成交量呢是1,196.66亿元。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那来看一下其他的亚股又如何呢？日经指数哦，目前是下跌0.61%，韩国综合指数目前下跌有1%，香港恒生指数哦则是上涨的，目前是涨了0.87%。那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下跌0.04%。好，另外再来看欧股哦，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一个收盘的状况了哦。那在上周五呢，英国股市是上涨的哦，涨了0.25%，德国股市上涨0.78%，那法国股市呢是上涨0.39%。

好，那至于美股的话，因为他们国庆假期哈，所以并股市没有开盘。那再来是看外汇市场的部分了，美元兑换新台币哦，目前是已经站上了32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哦，美元是一块钱兑换32.1新台币。再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是一块美元兑换6.7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的话呢，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161.94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74欧元。好，刚刚有讲到说有部分路段哦，是在今天开始呢进行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工程。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些施工路段也是从今天展开的哈，包括了台七丙的22.4到31.3K 广兴到立泽检路段，还有台七丁的0到16.1K 双连皮到宜兰路段哦。另外台九线77.5到84.8

8K 的四城到环市东路路段，还有台九线的 84.8 到 99.2 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段、哦、都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到7月17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讲到宜兰县哦，现在扩大空气品质维护区的版图哦，把这个罗东转运站呢也纳入了。那原先的两个地方是包括阳明较大的兰阳院区，还有礁溪转运站哦，再加上罗东转运站，现在的空围区，我们讲空围区就是空气品质维护区呢，就变成在县内是有三处哦。而且啊，他们的管制呢，也把这个科技哈纳入了。七月起，在刚刚讲的三个区域是采全时段的车牌辨识系统哦。其中罗东转运站的部分哦，主要是纳管市区公车跟国道客运哦。那至于阳明交大医院兰阳院区跟礁溪转运站的部分呢，是有新增施工机具跟机车的管制规范哦。如果呢，被侦查到说这个未符合规定的车辆跟机具违规驶入这样子的一个空围区的话，就会按照空气污染防治法来进行开罚哦，违者最重是可以罚6万元的。

刚刚讲到说现在纳管的对象又涵盖到包括大客车啊、燃油机车跟施工机具的部分哦，那等于是大家都必须要自主性的去完成排气检测，那你要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检测合格标章哦，他们那边有记录，那你就不会受罚。可是如果说一旦你就是没有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排气检测合格哦的一个算认证哈，然后驶入这些区域的话，就可能会被开罚了，所以大家自己要多注意啦哦。那本来这做排气检测，我觉得也是自主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了我们的环境这样。那另外在进行了这样子一个空围区的推动之后啊，的确在他们的一个管制的区域内哦，就发现细悬浮微粒 PM2.5 的浓度是有大幅改善的哦，最高达到有三成哦。

好，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凤凰台风哦，因为当时应该就是跟东北季风有共伴吧，在宜兰就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水灾。行政院呢，今年四月份核定了宜兰县防水闸门的一个补助计划哦，每案呢最高补助4.7万元哦。像去年只要淹水超过50公分的受灾户都可以来申请补助哦。算一算应该有4500户是受惠的。可是到现在为止呢，只有20户去申请哦，表示大家对于这种防水闸门好像装设的意愿并

不高诶、欸、但是已经进入台风季，台风季之后其实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像我们之前凤凰台风它也不是直扑宜兰而来，它是在南部，结果跟北部东北季风产生共伴哦，就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淹水灾情。所以如果真的有淹水过的家户，你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补助资格的，就不要放弃这样子的机会，这样的权益哦。

好，县府说呢，防水闸门的补助期限是到明年年底哈、哦，那希望大家就是这一段期间哈、哦，都还来得及。如果你觉得是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哈、哦，都可以去申办。

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目前在国道5号呢，北上路段头城到平林这一段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目前的平均时速呢是来到只有57公里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稍早在南下371.4公里五甲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帆布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31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大里一交流道到大里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搭观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哦。倒是我们先前有跟大家已经提醒过的，在国五北上路段，好像现在车行速度又开始往下降了。今天是星期一啦，因为前两天周休二日，所以有可能好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就会在下午时段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北返车潮哦。有一些朋友如果多请一天假的话，好，它就会变成一个长周末这样子。今天才北返，好。的确哦，就是先前说的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哦，车行速度只能够维持50几公里嘛。那现在是连平林到石碇这一段哦，车速也开始往下降了哈、哦。刚刚还可以有70几，现在已经降到平均时速只有不到60哈，58公里。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头城到石碇北上路段车速是偏缓慢的哈，开始有一些北返的车流出现，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了。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 Karen CC 所带来的 If I Had。

0: 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0: 拥有九年银行行员资历的台信银行东湖分行陈姓女行员表示，日前承办一名王姓妇人临柜要汇款美金10万元到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因汇款金额庞大，陈姓行员进一步关怀提问，询问妇人投资标的及商品，不料王妇不断支支吾吾无法回答，还不断查看手机，边催促行员加速帮他完成交易，引起行员起疑，查看妇人手机才惊觉不对劲。
1: 客户那时候来，他就直接说他是要汇美金10万块到美国做投资，那我就进一步问客户说，投资的话是投资哪一种东西，像是股票或是债券类，感觉他的防备心蛮强的，就是我们问他说这个公司认不认识，那他都支支吾吾也讲不清楚，所以我当下是有觉得怪怪的，所以想说先跟他借他的手机来看一下他指示汇款的资料，因为他过程中也一直在看他的手机讯息，那后来才发现他 LINE 的资讯上面其实头像是一个男生，那其实对话的内容蛮简陋的，那里面只有很简单的一个汇款资讯，只有收款的账号跟户名，那的确户名是一个投资公司，因为金额比较大，我就先请客户先做一下，因为他态度蛮急的，一直要我赶快汇款，那只是说要投资股票。
0: 陈姓行员不动声色，一边安抚妇人情绪，一边耐心询问妇人近期观察的美股行情及相关股市资讯，细问下妇人才坦诚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一名网友，平常都用 LINE 联络，交谈过程中网友向妇人表示有掌握投资消息，可介绍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所投资的生技及保养品公司，并声称一起加入投资获利可期，王姓妇人不疑有他，便已指示准备汇出款项，陈姓行员指出妇人这时已落入对方所设下不投钱就赚不到钱的情境中，
1: 那朋友请他说你赶快把钱汇到这一个投资公司，那额外还有讲到说赶快汇钱过来，不然会少了赚钱的机会，这种
0: 察觉可能是诈骗陷阱后，陈姓行员急忙通报主管，同时联系北市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大湖派出所所长陈兴表示，经远警了解马上就判定此为典型的假投资真诈财，
2: 经远警向王明解释此为诈骗手法后，王明才惊觉险遭人诈骗，并感谢警方的热心帮忙，表示幸好有行员及时发掘及远景阻挡，才能挽救其财产方面的损失。
0: 陈姓行员指出，根据自身观察，一个月大约会接获1到2次以此投资名义欲汇款的个案，提醒客户如收到标榜高利、迅速飙股等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
1: 那一方面，他上面都会打着说高利啊，或者是迅速飙股，或者是有哪一档可以入手的机会，客户在看到那个讯息的状态下，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他诈骗的陷阱。
0: 内湖警分局分局长涂国清也呼吁，高报酬投资标的必定伴随高风险，小心求证为防诈之不二法门。
3: 假投资是近期高发一个诈欺的犯罪手法，特别呼吁各位听众朋友，投资啊一定要选择合法的管道啊，取得合理的利润。那也不要轻信网友所介绍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投资管道啊，以防止这个被诈骗。那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拨打165专线啊，来做个及时查证，确保自己的权益。

0: 好，要来提醒大家，现在在国道五号哦，开始有一些移动式的清扫又展开了。国五在北上的苏澳、头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哦，现在移动式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国五北上的平林到南港系统内侧也是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
1: 我们是
2: Bossy，
1: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谱、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讲到了中联油脂哦，它所提供的这些油品被查验出有这种苯偏皮这样子的一个致癌物质，大家就非常的紧张。现在呢，包括

地方跟中央专家的一个看法是蛮一致的，他们认为应该不是制程的问题，就是不是说在制作过程出了什么样子的状况，所以才会有验出致癌物质哦。他们认为说问题有可能是出在黄豆原料。来自巴西的这个原料呢，它的含水量比较高哦，所以可能在透过它的一个油品制程当中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物质，不过都还要做进一步的确认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啊，吃都吃了呵呵，对，因为毕竟后来回收的那个量真的是非常的少哈。好像一千，我记得数字没错的话，1300万吨，然后只回收了6万多吨，好，所以大部分其实真的都流入整个市面市场上了哦。那如果说有些人就吃下肚了，该怎么办呢？好，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后续的问题哦。好，那谭敦慈呢他就特别讲到说，苯甜皮在体内的代谢速度非常的快啊，真的不需要因为就是短时间你误食你就过度焦虑，它并不是一个长期性的摄取哦。那如果说大家希望能够降低这些有问题的油品对身体的一个影响的话，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着手嘛，就是加速代谢，减少吸收跟避免持续暴露。当然现在已经查验出来了，就该下架的都下架哦，大家也就不会再去接触到这样子的油品，所以后续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长期暴露，我们讲这种长期性的去误食的状况应该可以降低了哦。那至于加速代谢的部分呢，就是建议在饮食上面可以多吃某些东西哦，比如说呢像是十字花科的蔬菜，绿花椰菜啦、高丽菜、芥蓝菜、青花菜等等哦，它含有这种异硫氰酸酯，这种物质呢是可以促进我们讲的多环芳香烃类物质的代谢跟排出啊，因为那种苯甜皮就是多环芳香烃类的物质哦。好，另外像水果的部分就是补充高维生素 C 的水果哦，芭乐啊、木瓜、释迦、奇异果都含。都富含维他命 C 维生素 C， 可以发挥抗氧化作用，减少苯甜皮代谢时产生的自由基哦。好，另外呢就是多喝水咯，适量的喝茶哦，充足的水分当然就可以帮助代谢哦。那至于茶当中的茶多酚呢，它也含有抗氧化的一个能力哦，可以降低自由基造成的伤害。另外就是多摄取高纤的食物哦，燕麦、木耳、奇亚籽、豆类、各类蔬果都含有膳食纤维啊，在肠道当中，这些膳食纤维可以帮我们吸附有害的物质排出体外。还有建议就是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哦，深绿色蔬菜富含叶绿素，那研究就指出叶绿素可能跟苯甜皮可以形成不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复合物，对，这样子它就可以降低人把苯甜皮这种不好的物质吸收进来哦。好，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哦，苯甜皮的最大来源
倒不是食用油哦，什么东西含有苯甜皮更多呢？就是高温烧烤到焦黑的食物。

所以专家就建议了哈，高温烧烤的食物当然少吃哈。那常常因为就是烤着烤着它就焦掉，有些人就说啊，那焦掉没有什么关系，反而香香脆脆的哦，千万不可啊，上面就会附着很多这种不好的致癌物质哦。

这是周华健的歌曲《少年》。好，要提醒大家哦，在一二线2.9到3.8K 哦，也就加礁溪大中路啊、哦，在这个路段有进行沥青混凝土的一个刨铺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下午2:30，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市某汽车旅馆发生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法院讯问之后才准羁押。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方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2: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1: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警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为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迟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5: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一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4: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在出门之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的效果大打折扣。黄一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

0: 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1: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部到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南部都是26到35度，东部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7: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 Mini 猪。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北路段哦，车行速度就偏缓慢，主要是头城到石碇哈、这一段路呢。现在的平均时速都不到50公里哦。今天是星期一，所以的确是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啦哦。就是在周休二日之后，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多请一天假，那他就是今天北返哦。时间点差不多就落在下午时段啊、所以刚刚大概1:30过后吧，就开始有北返的一个车流出现了，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咯。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哦，终于看到他有新歌了，因为这阵子呢看到每

媒体报道关于他的新闻大部分都跟他的恋情有关系，现在终于看到他的新作品，这是 Katy Perry 带来的 Watch It Burn。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7月4号呢，美国迎接了他们独立建国250周年纪念哦，250周年，所以好像感觉呢，特别不一样。对，总是到了一个所谓的整数嘛，哦，就特别会扩大庆祝之类的，哦，尤其他们现在的总统，哦，更很在乎场面这件事情。可是哦，有一项最新的调查却显示啊，在美国只有53%的受访者哦是能够正确的指出为什么7月4号是他们独立建国的日子，他那个最精准的历史事件是什么。

很多人是答不出来的。好，其实它就是透过独立宣言的一个宣布嘛，所以就定这一天是他们建国的日子哦。

在全美各地都展开庆祝活动的同时呢，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结果，对，就让大家才惊觉说，哈，原来很多的美国民众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庆祝，只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独立建国纪念日，但是呢是由哪一个事件而来他们其实说不太出来的。讲到说他们一般国庆日会做的事情就是放烟火啊，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吃烤肉啊什么之类的哦。今年因为是250周年哦，所以还有一些比较别出心裁的活动哦，就是呢在宾州的费城，他们特别选择7月4号这一天哦，要埋下一个时光胶囊。这个时光胶囊说有400公斤重哦，用不锈钢所打造的时光胶囊。好，他所埋的地点呢就是靠近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个纪念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胶囊什么时候才会被打开呢？听说啦，他们是打算要封存250年，对，今年庆祝250周年嘛，那再隔个250年后，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呢，会来开启哦。

除了在费城来埋时光胶囊有其特殊意义哈，因为当年独立宣言就是在这边来对外这个公告的。其实在美国华府说他们也埋下了另外的一个时光胶囊，也是预定要在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来开启。在费城的这个时光胶囊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呢？那他们其实是向美国50州还有包括5个海外领地去请他们来提供他们认为就是在当代目前来说啦最具有特别意义的东西，要把它放进去。

是有些州提供的东西，我觉得反而他们是认为对该州来讲是比较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倒不是特别现代的东西。比如说像威斯康星州就提供了一根棕色的羽毛。好，那这个棕色羽毛代表什么呢？听说是以这个林肯总统命名的白头海鸥身上所拔下来的羽毛这样子哦。那另外这个俄亥俄州提供了一块布料，说这一块布料呢是取自于美国航空先驱，也就是莱特兄弟所制造的那个飞机的机翼。好，另外像加州他们其实好像放在胶囊里面的是一张纸就是上面有跟那个聊天机器人 Cloud 来对答的内容。对，就是他那个他们就问 Cloud 说

好，来提醒一下，先前我们所说的国道五号目前所进行的移动式清扫，是针对了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哦。那另外主线的部分呢，是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主线内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俗称瘦瘦针的减重药物哦，引发全球的抢购热潮，当然也让就是制造瘦瘦针的药商哈、真的是讲直白一点就是赚翻了哈。好，那现在美国政府哦，他们更把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视为是对抗肥胖的利器哈，因为肥胖其实是很多慢性病会发生的原因，所以呢为了就是让更多的人他是可以来使用这样子的减重药物，在美国政府的部分相关部门啦就宣布说他们要大幅的调降药费，当然主要是由政府这一边来帮忙负担部分的这个药费哦。好，瘦瘦针呢它其实就是肠泌素类的药物哦。那它的主要成分是 GLP-1, 是可以有效的抑制食欲，本来是用来去治疗糖尿病哦，后来就发现说哇减重方面好像有一定的成效，就引发全球的一个热潮哦。那现在美国政府就把这样子的药品视为是解决肥胖问题的一把钥匙，所以他们就把它纳入联邦医疗保险所可以补助的这个药品当中哦。等于说一般民众就更有机会可以使用到它哦，但是呢这后续造成的乱象其中一项就是婚纱产业哦，真的是想都没有想到说他们会受到这个药品哦普及化的一个影响，因为很多的准新娘都希望能够在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日子呢展现最理想的体态，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就是去透过使用瘦瘦针来快速减重哦。可是在快速变化身形的同时呢，让他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定制的昂贵婚纱就变得完全不合身哦，然后让婚纱业者叫苦连天，就是说这个药物因为它真的可以在短期内让你瘦很多哦，然后大家会先前完全预料不到自己到后来的体重会是怎么样，所以当时定制婚纱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那婚纱可不可以改？可以改，但是一旦你减过头了，就是你减掉的那个公斤数太多的时候，它就算要缩小尺寸它也有它一定的限制嘛。我没有办法帮你就是再缩小太多，对，所以就惹来一些消费纠纷哦，这是他们真的始料未及的。所以后来就因为这样子的乱象呢，让婚纱店全部不是全部了，就大部分的婚纱店呢开始要求要在买卖合约当中呢来加注所谓的免责条款，就说如果说你近期内短

其瘦身，当然不一定是使用瘦瘦针，你也许用了别的方法，你短期内快速的瘦身，然后瘦到一个程度的话，他们就是瘦到我的婚纱没有办法帮你修改，好，就是说我只能缩小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再小我就没办法了。那这种情况的话，请你自己负责哦。

好，暑假有没有到日本去旅游呢？请朋友们注意哦，就是各家日媒都在报道一件事情，日本东京都主税局已经正式宣布了哦，就是呢，他们要来调整住宿税的新制。不过它这个是明年啦，明年4月1号起调整，不是立刻调整，所以可能近期内要去玩的人呢还不会受影响哦。那他们这个住宿税呢，原本就是会固定金额来收取，本来就有的，好，但他会固定金额收取，可是现在会依房价来收取，一律呢征收房价的3%啊，而且首度的把课税的范围还扩增到民宿以及简易旅馆，就是很多的那种 hostel 哈，青年旅馆之类的。本来民宿跟简易旅馆就不再收住宿税的一个范围内，可是现在又要扩大，所以有些人就是不希望在住宿上面花很多钱的人现在也躲不了了，但是因为它是房价抽3%嘛，来当做住宿税，所以呢你如果住你的住房是属于越高价的，那你会被收取的金额也就是越高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Kevin Jonas 这首作品 Little Thing。 好，在台七丁线呢，目前 5.6 到 5.8K 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中，会到8月14号、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体路况会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手推车掉落，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沿线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33.5 公里过旗山端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公里过湾里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块的铁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0: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1: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而且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哈，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0: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3.0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蓝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

0: 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1: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0: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叶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车流量呢，已经从本来只有在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哦，然后扩大到头城到石碇，现在更扩大到南港系统了，就是等于从头城一路北上到南港哦，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缓慢的哈，平均时速都只有40几公里。好，请驾驶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如果说你也打算在这时候要北返的话哈，现在就是沿路这个时速都快不太起来，也许有部分路段那个速度会稍微提升一点，但是平均值啦，就是只有40几公里。好，刚刚我已经解释过，因为今天星期一，星期一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而且呢现在又进入暑假，所以就感觉车流量更大了，因为之前没有，还没有放暑假之前了，就是他的确星期一会有一些北返的车流，但感觉上不会这么大，对，但进入暑假之后不太一样了哦。OK， 那请驾驶朋友们，好，就是只能够耐心咯哦。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一首歌曲就是 Gracie Abrams 所带来的 Look at My Life。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极地海冰消融的速度越来越快哦。每一年夏季在北极圈内的一个融冰范围越来越大了。甚至现在已经预测，就是未来整个北极圈到了夏季，就是完全处于无冰状态哦，没有冰。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当然现在欧洲哈，它的热浪发生恐怕也会越来越频繁哦。另外靠着这些海冰来活动的一些生物哦，也是必须要被迫改变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像什么呢？北极熊。无冰可待的北极熊现在被迫走上陆地，对，那走上陆地之后，你就可以想象嘛，陆地上有人类啊，这表示未来哦，人熊相遇的机会也会随之增加。北极熊，你不要看它，全身毛茸茸，然后一身纯白，有些人会觉得。看起来好像没威胁性，可是实际上北极熊算是蛮凶狠的一种陆地生物哦。像这一两年吧，日本不是有所谓的熊害吗？当然他们的这个熊害不是从北极来的，他们的熊害呢，就是山林间的这些熊只都会下山来找寻食物哦。过去为什么没有那么的严重？主要是因为对于熊类来讲本来他们应该都有所谓的冬眠期，但是现在甚至连冬季对于这些熊熊来讲都没有冷到让他们需要进入冬眠的状态哦，所以变成说一年到头吧，在日本都会有这种熊害事件哦。他们在山上如果说存粮不够或

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他就是自然而然就往山下跑了，就会整个活动的足迹跟人类生活的一个范围是会重叠的，才会发生这么多的一些熊害事件。那你就可以用此去推估，要未来就是人类跟北极熊之间相遇的机会增加，会不会在这些高纬度地区也会有所谓熊害事件呢？所以呢现在就有团队就是国际北极熊组织，他们特别开始去使用一套 AI 辅助的雷达系统，他们把它简称为熊雷达那主要就是要来利用高科技侦测周遭的这些北极熊的动态

这样子的一套系统呢，它可以侦测到体型，还有就是移动方式，类似熊的物体如果出现的时候，被它侦测到的时候，它会发出警报。那这个警报声其实不是说提醒人类说有熊出没熊出没，它是发出警报声，让在附近的这些北极熊们会警觉到说他听到这个声响，他可能认知上面会觉得有危险，附近可能有威胁他们的东西，他就不会再靠近。这套 AI 雷达侦测的范围可以到1公里，而且不受天候不受昼夜的限制。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让它来等于试验性的运作这样子。目前是设在加拿大的尤里卡气象站。那的确他们是有侦测到就是一只母熊带着两只小熊靠近。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呢，他就发出声响，然后这一个熊妈妈就毫无迟疑的带着小熊就转身离开了。

为说实在话，人熊相遇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有可能人类就会出于一个防卫的心理，他会采取主动去伤害雄之的一个动作，那又或者的确雄之他会攻击人类也说不一定了，所以让两者可以不要接触，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好，那么北极熊组织呢，国际北极熊组织就是说让科技来介入，并不是要就是取代人类自己本身该有的警觉心，而是说多一层的一个防护，让人类可以去思考到周遭环境那个警戒还是至关重要的。等于是让人熊之间有一个画出一个安全边界，最好不要相遇，不要互相影响打扰到彼此。

好，提醒一下哦，在台九线的金面路段哦，包括两个施工点哦，一个是 65.5 到 65.7K， 另外一个是68.2 到 68.4K， 都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中，它的一个工期呢会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如果说朋友们碰上了这样子的管制的话，都麻烦大家配合哦。

好，现在国道五号从头城端一路到南港系统哦，车行速度呢都只能够维持在40几公里，目前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哦，请驾驶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走这一段车速就是没有办法提升哦。那待会儿呢，品控可能也会来针对各个入口匝道实施移控，因为我看他们已经在做准备了。 OK， 时间下午的3:30，关心一下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修正案，多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而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的体系。任兰心的报道。
2: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九成在警方介入或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3: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2: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问题有品事件延烧，台中市教育局公布，目前有39所学校以及一所教育机构受到波及，并宣布校园全面停用相关的油品。陈怡琳的报道。
4: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质超标，台中市教育局全面清查校内学校午餐及幼儿园供餐情形，并公开使用名单。教育局主秘陈雅欣说，
5: 有39所学校及一所实验教育机构曾使用相关问题的油品，为了确保校园食品安全，七五号起校园全面暂缓使用福茂、福寿、泰山、中联等品牌所有油品，同时教育局也将启动专案稽查部团扇业者及学校办理现场督导及盘点，并要求团扇业者及学校落实自主管理制度。
4: 中联油脂爆发致癌油风波，自七月一号起遭勒令停工，市府卫生局二度前往稽查，针对外界质疑中联延迟通报，市府表示将与中央进一步厘清。该公司蒋姓乡里则强调，吹哨者的时间轴等问题，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协助调查，检调也已经介入，最后结果将由台中市卫生局发布。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大医院的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前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的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杨欣的报道。
6: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摩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7: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6: 邱汉摩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水某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5: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6: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4: 哇，我不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5: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目前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好，不断的提醒大家哦，就是现在在国五的北上路段哦，车行速度呢是缓慢的，但是平林到石碇这一段哦，目前我从1968的即时路况网页看起来好像车速是有提升哦，平林到石碇这一段，那最慢速的呢是北上头城到平林哦，平均时速就40几公里，还有哦石碇到南港系统的一个车行速度呢也是偏慢的哦，就是40几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现在要利用国五北返的话，要有心理准备，有部分路段的车行速度真的是非常缓慢。然后宜兰到

头城这一段哦，一般来讲平原线的行车速度都会至少八九十没有问题，可是现在看起来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的行车速度好像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就是降到六十几公里哦，偏慢速。另外在国道五号呢，现在北上的各个交流道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包括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还有在主线上国五主线上平林到南港系统内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Tank and the Bangles 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Café du Monde。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好，讲到 K-pop， 大家都知道哈，指的就是南韩的这些音乐啊，或甚至是扩及到戏剧啊，综艺啊，这样子的一个影视的内容哦。那不只是 K-pop， 现在受到国际间的注意啊。有一个东西已经追赶上来了，就是所谓的 K-beauty。 连在台湾，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如果安排到韩国旅游的话，说不定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医美疗程也放在自己的规划行程当中。那目前在全球的这种社群平台上面就掀起了一股所谓的Korea Glow Up 的风潮。那什么叫做 Korea Glow Up 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到南韩去变美变帅。这种富韩医美就已经成为所谓的这个南韩观光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因为数字会说话，说去年啊，外籍游客到南韩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医美疗程哦，人数首次突破200万大关哦。那医美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等级啦，不过大家还是会以那种比较不会有问题的非侵入式的皮肤基本疗程是最受青睐哦。好，我们就来听听哦，这些到南韩去进行所谓 K-beauty 疗程的这些外籍游客他们的说法。
1: Korean beauty or Asian beauty and looking at what they recommend. That's been a huge thing where TikTok influencers will come to Korea and they'll, you know, recommend where to go.
2: I started from K-pop, the music, then I started going to dramas, then variety shows, then the culture and the food, and then to beauty treatments. So it kind of like slowly link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even to me coming here.
3: I like that there's a variety of K-beauty treatments in general that are not even offered in the US and that it is like two or three times cheaper here than the US.
0: 好，有些人呢会到南韩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疗程主要是受到什么网红的影响啦在 TikTok 上面有很多的网红，他们自己就会到南韩去一趟拍摄一些内容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去了哪一些地方OK， 好，那网红要怎么说呢？ Influencer 就是在网络上面有影响力的人，他是从影响这个字来的拼法是 influencer， influencer。那另外有一些人呢，倒不是受到网红的影响而是真的就是从 K-pop 开始，然后关注到南韩的一切这样子首先先从 K-pop 的音乐，然后到戏剧，到综艺综艺就是 variety show V-A-R-I-E-T-Y variety show然后到进一步想要了解他们的文化食物到这种所谓的 beauty treatment 就是我们讲的治疗拼法是 T-R-E-A-T-M-E-N-T treatment， 然后对他来说这感觉好像就是一连串刚好会让他们慢慢去接触的一

0: 好，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哦，现在在台九线北上的125.1K 大南澳桥这边哦，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另外呢，品控也针对了国五北上的各个匝道入口哈、哦，来开启一控了，从苏澳一路，然后到石碇哈、哦，北上的各个匝道目前一控是开启的，因为北上的车流量蛮大的哦。好，我们现场有狸猫山，你认得出这首歌吗？
1: 哎，认不出来。
0: 早上应该有稍微听到啦，就是在那个足球比赛结束的时候，因为今天看到早上的那一场是墨西哥对上了英格兰，
1: 对、哦、
0: 对，那英格兰就胜出了嘛、嗯、对，他们的球迷都有唱这首歌、
1: 哦、为什么要唱这歌？
0: 我也不知道哎、欸，这是 Oasis 的歌啊，绿洲合唱团
1: 哦，
0: 对，反正就是可能那个歌词跟他们的感受有点贴近吧。
1: 哦、oh. ，
0: 对，叫做 Wonderwall， 就他们在很多比赛都会唱这首歌。
1: 哦、oh. ，
0: 虽然英格兰一直都没有办法拿下冠军，
1: 就像我们棒球比赛会唱《再出发》一样，的
0: 类似类似， oh. 反正就这样吧。Oh. 好、嗯、，OK， 好啦，那这场比赛你觉得如何？
1: 我觉得蛮好看的啊。
0: 对啊，而且真的觉得英格兰能够胜利哈，他们打得很辛苦，踢得很辛苦啦，
1: 很刺激啦，我觉得蛮刺激的。
0: 就是整个环境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利的，对不对？
1: 但是
0: 你要想说在高原上面，我们俩就说我们连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可能就已经不能呼吸了。他们还要在上面踢球嘞，
1: 可是看不出来啊。
0: 对啊，所以我就说运动员
1: 看不出来、啊，
0: 运动员怎么那么厉害啊？他们就可以立刻适应哎、欸，还是他们真的很 gang？
1: 我不知道。
0: 对，这一点让我们两个真的是

0: 有点纳闷。
1: 所以后面的比赛都在美国踢就对了。
0: 哎、欸，好像是吧？
1: 就墨西哥跟加拿大的比赛就结束了，这样子。
0: 对，OK， 好啦，然后反正呢，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后面的赛事、欸，越来越精彩了。
1: 剩没几场哦，剩十几场而已。
0: 对啊，现在已经
1: 有十场吗？好像没有到十场哦。
0: 现在已经进入16强的淘汰赛了嘛？
1: 好像剩十场而已。
0: 对啊，好，大家把握一下，反正就是4年1次当球迷嘛。
1: 对啊。
0: 一下机会，
1: 然后要练习一下什么叫越位，每年都要每4年都要复习一次。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握即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瓶颈点。南下先前在96公里宝山休息站路段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5.1 公里大南澳路桥有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屏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

0: 看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妈。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这个暑假之后呢，感觉每一天齁都已经没有所谓的周一或是周五的差别齁。以往都是周一北上的那个车潮会稍微多一点嘛齁。可是到了暑假期间呢，这个差别会变得比较小一点点啦齁。就是每一天购物北上的部分呢，在这个时间区间呢，车子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宜兰往头城方向齁，目前在购物北上平均速度不到30公里。那头城到平岭就是雪山隧道北上的部分呢，平均车速也不到40公里。目前呢，平林行控针对了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已经启动了移控管制哦，包含了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还有呢，在刚刚稍早提到台九线北上 125.1 公里大南澳路桥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好，这个人多车多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跟车子的安全距离哦。这个主线的移控不知道有没有启动，因为在那个隧道入口处这边目前是没有看到有车子哦，所以可能我想应该有那个主线的移控才对。国五北上的那个主线移控，我想应该是有启动。对啊，不然的话那个宜兰往头城方向车子也不会有这么塞的情形嘛，对不对？哦，那这个

遇到了一控管制的状况之下，请大家务必要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哦。有些驾驶朋友们会觉得这个灯号管制的时间怎么那么快哈？就是会带有点情绪，怎么那么快哈？我还没有上去，为什么它就变红灯了？这样子啊、哦，这个都还。

0: 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是4:1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七线103到128冷水坑到公馆，路人维护灾害抢修作业，目前维持机动的管制为主。台七丙线22.4到31.3广兴桥到立泽检路段也是同样的工程跟管制的情形。台七丁线0到16公里也是同样的工程，这个是双连皮到宜兰的路段哦。边坡改善工程的部分呢，包含了台七丁5.6到5.8寸头路段，台九线的65.5到65.7公里精面路段，以及台九线的68.2到68.4精面路段的工程，也都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为主。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作业呢，还有在台九线的77.5到84.8，这个是四城到环市东路，以及84.8到99.2环市东路到五老坑哦。目前也都是采取交通追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的来警示。继续往南，台二线159到167公里顶寮到苏澳海事学校，以及台二雾线区界西路到苏澳市区3到10公里的沿线路容维护作业，也都是机动的管制。在159.4台九线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的上边坡复建工程也是单线双向为主。另外在台九丁37.6到37.8观音路段的边坡挂网作业是整点放行10分钟哦，要稍微等一下哦。不过等到下一个管制情形应该也暂停施工了啦哦，每天早上8点到5点钟这样子。

在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今天7月6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158.6到159.1公里哦，由隧道交控系统的拖架安装作业全线机动管制。那同样的工程呢，也在159.9到160.4公里景文隧道来进行。所以今天晚上要利用台九线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喽，吼，晚上有这个机动的管制哦。

以往星期一呢，总是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心神不宁哦，就是那个放假的情绪还需要慢慢的把它收回来嘛哈。我今天真的是有强烈的感受，哎，就是哇，这个星期一怎么会这么没有精神哦？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稍微有精神一点呢？就是洗把脸啊，然后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对我个人来说啦，哈，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精神会比较好一点啊。我不是什么熬夜看球赛才精神差，没有，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哦。虚田谨止的噩梦。あなたが言葉を選ぶほど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这个星期呢，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有关于这个巴威台风它的最新动态，对不对？我这个周末安排了非常多的行程，我觉得这个台风最好是不要来，非常的烦。好，这个巴威台风呢，目前是一个强烈台风哦，预估星期五跟星期六会

影响到我们台湾。那根据气象专家的表示呢，巴威台的台风眼呢依旧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它的眼墙很完整，是个非常强大的超级台风，未来72小时呢都是它的巅峰状态。目前巴威台风呢已经通过了关岛到北马利安纳群岛之间了，那在太平洋高压稳定的导引之下呢，持续的朝西北西来前进。另外呢，它的这个环流哦是相当的对称哦，结构维持在成熟的状态，所以呢，大家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嘛，对不对哈？根据目前的资料研判呢，巴威的暴风圈预估在周五的傍晚到晚上的期间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随后呢会逐步的笼罩北东中部的上空。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呢是影响最明显的阶段。那无论台风是不是会直接侵袭我们或登陆的话，其实各地的风雨应该都是相当有感的哈，所以趁着这几天啊，回家的时候做一下防台的准备吧，好不好？好麻烦哦，光用想的就觉得麻烦。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半点新闻气象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上路满三周年，立委质疑现行的制度仍旧存在被害人参与

与不足，量刑意见没有获得重视等问题，呼吁补强证人保护还有量刑的程序。司法院则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修法，增订被害影响陈述制度，以作为量刑的参考。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中年油脂的问题，中年油脂的问题，大豆沙拉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公布辖内28间第二层下游业者的名单，并且持续追查第三层以下的供货流向，要求问题的产品要全面的下架回收，避免流入市面。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屏东县有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还二度拒绝酒测，遭到了重罚36万元。姐姐得知之后，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扣押弟弟名下的人寿保险，协助筹款代偿罚单，顺利的撤销了保单的扣押命令。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时间是4:3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现在听到这首歌，彭正的《苍底心来微》。

彭政的唱底心来为时间是4:40。好，有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尽管宜兰分台哦，0800000100。

这个周末呢，因为这个同万节开幕的关系嘛，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车辆跟旅游呢，旅游人次涌入宜兰哦，在宜兰其实发生了蛮多零星的车祸事故的，所以车多的状况之下，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哦。

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县呢持续的扩大空气品质的维护区版图哦，包含全新划设的罗东转运站，协同同步加严管制的阳明交大医院、兰阳院区，还有礁溪转运站这三个空气品质维护区的正式上路了。希望呢可以透过分年的蜡管来有效的降低区域污染的排放。那违规的话呢，最终是可以处罚6万元哦。

兰县环保局说呢，因为这个转运站跟医疗院所人潮是非常密集的哦，都是空污管制的重中之重。这一次呢，新增的纳管对象涵盖了大客车、燃油机车，还有施工的机具，提醒车主跟机具业者呢，务必要完成排气的检验，取得自主管理的标章或是定检的合格记录，不然的话，不小心违规，这个处罚也是不小哦，可以罚到60000块啊。所以不是说这些地方不能开车去，怎么可能转运站怎么可能不开车嘛，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你要这个符合我们这个空气的相关的标准规定、哦、所以这个排气啊、验车啊都不要忽略掉了，不然那个乌贼车一开进去处罚就会很重、哦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的目前的行车道路状况哦。那目前呢，北上各个入口匝道跟主线的部分还是有移控的管制在进行。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不到30公里，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可以来到40公里了哈。不过目前排队的感觉是有比较明显一些些，驾驶朋友们请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开车。国三的部分，北上30公里过安坑的那一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出现的哈，刚刚发生的啦，不是出现，刚刚发生的哈。

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 Focusa 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

0: 集手做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易碎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4:5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稍早呢，在国五北上30公里过头城交流道的那一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平林行空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

好，刚刚有跟大家聊到这个世界杯嘛，对不对？今天比赛的场次呢是16强，那挪威是以2比1击败了巴西，英格兰则是3比2险胜了墨西哥。也就是说挪威跟英格兰下一场的这个八强赛要碰头了。那今天晚上会来进行的是西班牙对上葡萄牙，还有美国对上比利时的比赛。美国对比利时应该算是明天白天了，明天早上的时候会比赛。这样世界杯剩下几场比赛呢？我来瞧一瞧，剩下非常非常少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剩下十二场而已了，好快哦。现在那个16强赛还有四场，然后八强赛就是四场嘛，因为八强四嘛，就四场，这样是八场，然后再来是四强赛，两场以及季军战跟冠军战，所以只剩下12场的世界杯足球赛了。明明今年就是104场，史上最多，怎么这么快就进入到倒数阶段了？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接下来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30公里。南下在359.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很多块的大型保利龙掉落，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香山出口外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树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其中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7.2公里，在鹿港出口之前的草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台88线东向3.4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另外，台88线在西向14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许富凯的 Do You Want Joko， 这是他的新歌，时间是5: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国五的部分呢，因为北上车多的关系哦，包含了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匝道都有移控的管制，主线的部分也有移控的管制在进行，不过目前主线的这个排队车潮比较长一点点哦，平均的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隧道里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45公里左右，其他的路段看起来状况就相对比较顺畅了，所以在北上主线等候的驾驶朋友们，请大家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开车，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来进行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0: 今天要分享的是云端发票的中奖通知诈骗。
2: 嗯，因为现在前阵子前几天刚好发票就是那个中奖号码刚好出来，然后我看有时候看那个网络都会说啊我中奖了，然后说要马上退休还是这样之类的。
0: 真
2: 的？但因为现在
0: 是假的吧？这是社交假的吧？
2: 那不然就是没有，

0: 他就是说什么，哎、欸，他们应该说我什么云端发票中奖，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就是他预测什么云端发票中1000万，然后就要马上退休，然后奖落在哪里怎样之类的，
1: 因为不是莫名其妙的，
0: 对，莫名其妙的一些
1: 发想文，
0: 对，然后祈祷文怎样之类的，然后像。

0: 然后他现在不管是什么悠游卡，或是你在雅虎奇摩什么购物，还是什么 Momo， 还是什么 PC Home，或是家乐福，然后或是可能中油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加油站，各个加油站，还是各个一些电网络电商平台，然后只要就是他可能他会跟你写说，就是你中发票，或是因为之前我就有收到过，
1: 是，
0: 然后他就说就是你的电子信箱，他就说啊，你就是中了几年，然后几月份的发票，然后就是说啊，你要点那个按键，然后你去设定一下，就是你的，就是你去填一下你的信用卡。然后跟那个就是后面的那个末三码，
1: 是，
0: 然后点完，然后填完之后，你按送出，
1: 立刻就会被盗刷了，
0: 他的发票就会入账。但只要就是因为大部分他就跟你说你中1000块或4000块，然后只要如果有收到这个的话，那一定要小心，因为通常人家收到之后就很开心，哦，我中奖了，
1: 是
0: 什么难得一见怎样之类的，因为没有
1: 难得一见，
0: 就是、只要如果是云端发票的话，他一定会有绑定说你到时候要入账的一些账户，他不会叫你输入信用卡号码。
1: 对，而且信用卡的确就是只能刷卡支付而已，
0: 他不会自己去入账。
1: 对，
0: 对他，因为像我之前我也是云端发票，我绑定设定的那个就是你的账户，
1: 是，
0: 然后你可能真的云端发票中奖的话，他会先传一个。就是
1: 中奖通知之类的，
0: 对，中奖通知，然后或是你可能点进去你的云端发票，像那个，像那个政府那个财政部，它会有一个统一的那个统一发票 APP。
1: 对，
0: 其实你也可以看说你什么时候真的在什么云，因为它只要云端发票，它会存在那个系统里面。
1: 是的，
0: 啊、然后它如果说你中奖的话，它就跟你说你这个有中奖，然后中多少，那你就可以去核对说你收到的那个电子邮件跟这个是不是符合的，而且他如果是你真的中奖的话，他就会跟你说就是你中奖，那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然后会入账到你的那个你原本绑定的那一个账户里面，然后他就会写啊，确实他真的会入账，但只要如果你有收到一个电子邮件，他要叫你点进去他们的一些网站，然后叫你输入你的信用卡号码还有末三码，然后还有就是甚至输入之后就会有验证码跳出来，
1: 对啊，
0: 然后叫你再输入那个验证码的话，
1: 这个、
0: 你千万不要输入，因为绝对是诈骗。因为你只要点进去送出之后，你的账户差不多，你的那个信用卡差不多过了一两天，你马上会被盗刷。
1: OK，
0: 很多都是这样子。然后现在也很多都是那种就是误点连结，然后这样点进去之后就被诈、就被盗刷。
1: OK， 好，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信用卡的部分，如果中奖要你填信用卡，绝对是诈骗哈。你这个信用卡是没有办法领奖的。
0: 对，
1: 领奖如果填账户的话，稍显合理，但诈骗集团没办法用嘛，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他们当然会要求你填那个信用卡的卡号。
0: 对，
1: 然后相信有设定这个云端发票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绑定了自己的存款账户，大部分啦，我身边也是有朋友就是打死不用云端发票的，也是有，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他们可能觉得就是手对发票的那个快感，
0: 就是还是以前还是他们可能长辈喜欢就是手对发票那种惊喜感，
1: 那种传统发票的惊喜感之类的，但是云端发票有特别讲，基本上如果你要手对发票，惊喜感是有没错啦，可是你会
0: 但是就没有200万，他只有200万，
1: 对对，就是你没有其他的中奖机会，
0: 对，然后像那个云端发票的话，就是最高特别奖就1000万，就很多人都是期待那1000万会到手这样子。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都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利用云端发票，但是云端发票的这个诈骗的类型，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季发票刚开奖的时候，大家偶尔会零星收到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这样子，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呢，云端发票是绝对不会要求你提供信用卡的卡号的，那如果跟你说你的载具有问题要重新设定的话，也请你到这个财政部的网站去做设定，
0: 就是他们真正认知的，或是你上网直接打财政部，然后你去直接去他们的网站，然后去看说我载具有问题，或是他们有一些就是服务说明说他们会现在会有一些线上小帮手，
1: 是的，
0: 你直接点进去，然后有点像 AI 小帮手，然后就说请问我载具有问题，他就会就是提供你的一些 载具的设定流程，然后叫你重新设定，
1: 是、
0: 嗯、就是要这样子，因为或是如果或是你真的不相信那些什么 AI 的什么东西的话、嗯，或是你自己看不懂的话，那你可以直接打那个，就是直接打电话，
1: 是，
0: 就是直接打他们财政部的电话、嗯，他们一定会有那个服务人员，就是但是要在上班时。

0: 间、
1: 啊、对啦，当然
0: 对。然后打电话之后也是会有一些服务那个专门的人，然后就是跟你说解说一些操作或是那个设定的流程这样子、
1: 嗯、是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希望大家你自己记得起来你的这个载具的条码吗？
0: 其实我一开始记不起来，但是好像就是用久了其实我就记起来了。
1: 对、啊、
0: 而且因为一开始因为它不是就是会有数字跟英文，
1: 对，
0: 然后还有斜线，
1: 对，
0: 但是我一开始就记不起来。但是因为之前不是都要很多网站它都要叫你绑定载具，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直接点进去，然后我到时候就是念久然后打久了我就记起来，
1: 慢慢的就训练起来自己的载具号码了。 对、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就是基本上
0: 它就跟
1: 不刷条码我也可以念得出来。
0: 它就跟你一开始的身份证字号一样，就是你可能刚开始背的时候你很不熟，
1: 对，
0: 然后之后念久就背起来。
1: 对 啊， 对啊，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就熟悉
0: 了。而且你现在也忘不掉
1: 对，好像因为载具它不会动嘛，它不是像什么电话号码什么有时候会换来换去的。
0: 对啊、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鼓励大家可以多使用电子发票，多一些中奖机会。但是呢，如果收到类似的这种讯息要求你提供信用卡卡号然后跟发票有关的话，这个就是诈骗的类型这样子。
0: 对，
1: OK， 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诈骗类型。谢谢警员。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好，因为今天这个星期一哦，然后再加上暑假的关系呢，目前国五北上持续的来进行移控的管制，那主线的移控管制也同步在进行当中。宜兰往头城方向哦，这个主线移控点这边的平均车速只有不到15公里而已，所以速度缓慢是很是就是因为移控管制的情形加上车多的状况哦，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前方我们目前没有接到有其他事故的情形，就是车多哦。那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也同步在进行当中，请大家要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行驶。其实只要过了移控点之后呢，在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是可以来到接近50公里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再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喽。

明天7月7号是那个小暑、哦、那就24节气当中的小暑，那就代表说真的、天气要开始热起来了。我知道大家现在就觉得很热了，但是依照我们的24节气来说，明天才是真的要热起来的时间、哦。每次一到这个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怎么说民俗禁忌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中医师会教大家要怎么样养生，应该要怎么样食补，应该要怎么样去参考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但后来看一看发现说其实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啊，比方说什么早睡早起啦，多喝开水啦，运动的时候要挑对时间啦，不要中暑啦这些的。我在想这些跟二十四节气是真的有关系吗？这个不是平常就应该要做到的事吗？总不可能因为二十四节气当天你做了这些事，我平常都非常晚睡，平常都熬夜，然后我就在二十四节气当天呢就是早睡早起，十点钟就去睡觉，然后八点钟起床，这样八点钟起床不太晚，七点钟起床好了然后我就只有那一天这样做，然后我的身体就会变很好，不可能嘛，对不对？好，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习惯，我觉得是透过二十四节气，然后让这些专家们可以提醒大家一下，要去在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跟饮食、哦、生活习惯等等的、哦、不是说只有那天做就好了，而是要把它变成一种习惯，持续的养成。很难，对，我知道很难，但我们尽量好不好、哦、尽量就好了，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知名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后，突遭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在案发当天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廖姓犯嫌。请听报道。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2: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研判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要行嫌犯逮捕大案。警方将持续深入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

0: 办并建请声押。
1: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台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进入合龙阶段，继续朝向今年十月底主线通车目标迈进，提升交通运输功能，也为中彰两地生活圈与经济发展创造显著效益。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总经费32亿元，施工进度已经达到 93%。 目前办理桥面中央分割道以及大肚与和美端道路工程施作，桥面板完成合龙。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说，这项重大工程不仅是彰化和台中实施跨域治理的象征，完工后已将舒缓大肚桥以及中彰大桥的交通压力。
3: 我们在这座大肚和美跨桥上，那其实整个台彰化到台中中间隔个一条乌溪，如果我们今天放眼望去要到台中的话，我们之前要绕行10多公里，要超过30分钟。所以呢，这座桥建好之后，我们这边到台中连接我们彰化和美只要2分钟不到，相当相当的便利。
2: 台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路线从台中大肚端的文昌路二段出发，跨越乌溪河道，南接彰化和美，衔接省道台61乙线，配有双向四车道、两个机车道以及下游侧人行及自行车共用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客车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线上警网迅速围捕，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陈怡玲报道。
4: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 1.3 公里后，远警在苑里镇介寿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5: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有雨，27度，新竹、宜兰多云30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花莲、台东晴天30度，高雄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迄个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济中高龄迄个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

0: 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6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金广宜兰分台。

0: 5: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交通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周诗镇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行车状况大致都是正常良好的，那重点是在北上的部分。首先提醒匝道移控的部分，目前南港系统由国五要转往国三南下的匝道，就是那个国五要转往那个国三木栅这个方向，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那目前国五北上的29.5K 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的宜兰端这边各个路口匝道，北上路口匝道都是有那个匝道移控的管制。那请通过移控管制路段的车辆，遵照灯号指示依序通行。那北上的路况部分，这个时间目前从宜兰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里面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宜兰到头城的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那雪山隧道里面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车辆排队的状况，目前北上的雪隧路口排队大约有4公里的车流，那排队的车阵尾端大概是在国五北上32.2K 的位置。那北上各路口匝道排队的情况，头城台九的这个路口匝道，排队大约有1.5公里。那头城的疑似路口匝道，就是由191线道方向过来，排队车流大约也是1.5公里。那另外，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北上路口匝道排队都是1公里左右。那敬请塞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这样子。那利用这个机会也来做个提醒及宣导。暑假期间宜化东地区会有大批的旅游人潮，那国道五号会有车多拥塞的现象，那呼吁说民众要前往东部地区可优先选择搭乘台铁或者是国道客运。那根据过往的经验，往返北宜地区搭乘国道客运，比起自行开车，平均大约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的行车时间。那最后再做一个呼吁，就是夏季高温容易有车辆故障的情况，那请用路人于平时应该做好车辆保养，那旅程出发前务必要做好车况检查，以维护行车安全。那高速公路局敬祝大家暑期愉快，然后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周诗镇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接下来看到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发生了一起窃盗案，窃贼是破坏阳台的落地窗侵入，搜刮了保险箱、金皮跟空拍机等财物。警方透过监视器锁定犯嫌，并持搜索票在嫌犯住处起获全数的赃证物。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名窃贼破坏了阳台落地窗后，侵入被害人住处，偷走保险箱、现金、名牌精品、笔记型电脑等多项贵重。

0: 种财物，受害者发现遭窃后马上报案，宜兰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社区和周边路口监视器，深入分析犯嫌特征及逃逸动线。民族派出所所长吴永旺说，
1: 并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扣被害人遭窃之保险箱、现金及多项赃证物，全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而被害人对于警方的高效率破案和寻回财物，亲自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2: 非常感谢整个宜兰分局奋力不懈的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凶嫌，也保障了社区居住的安全，真的非常由衷的在感谢。
0: 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再三检查门窗是否确实上锁，贵重财物应妥善存放。另外建议住户加装防盗监控设备，提升住宅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和犯罪防治工作，全力打击窃盗行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宜兰运动公园的特色儿童游戏场正式启用了，以云朵彩虹为意象，设施都通过了国家安全标准认证，将提供亲子家庭一处安全、优质又多元的探索场域。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政府斥资1400万，在宜兰运动公园规划多元游乐设施，包含滑梯、秋千、沙坑及草坡等，更把自然景观结合童趣元素，让孩子在攀爬与摆荡的过程中，不仅能促进肢体协调，更能透过共享设备和同侪互动，学习理解他人需求，落实友善的游戏环境愿景。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云朵跟彩虹意象的这个特色游戏场，可以让不同年龄层可以来感受跟体验以及享受它的乐趣，它有软垫可以攀爬，包括绳网、溜滑梯等等，符合 CNS 的国家设计规范，要经过 TUF 的一个认证。
0: 林代理县长表示，除了宜兰运动公园，苏澳和三星的游戏场工程已经进入招标阶段，预计最快8-9月动工，头城和礁溪的规划设计也即将完成，目标在年底前完成发包与动工。县府将持续寻找各乡镇合适空间，落实一乡镇一特色游戏场政策，为孩子营造更幸福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哦。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婷婷的分手剪刀，时间是5:5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

好，在这个道路情形的部分呢，目前国五北上依旧在进行这个匝道以及主线的移控管制哦。那速度其实有比稍早更快一些些了。目前宜兰往头城方向在主线的部分，平均车速是30公里，听起来很慢，但是比刚刚快蛮多的哦。那主线的部分目前已经可以来到55公里以上了，所以驾驶朋友们行车用路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驾驶。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就辛苦诶，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亏，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后。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动画，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画动画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在 16.3 公里内湖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高雄九如出口之前的路间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出口之前辅助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3.8公里，以及东向的7.5公里，在雪甲交流道之前的内侧都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在转弯处有一大包的水泥掉落。台九线北上443.5公里伊屯路段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去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3: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1: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3: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1: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4: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

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目前国五北上还是在进行相关的移控管制哦。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曲，也是20年前的歌了，《平常心》。

好，我们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哦。首先，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只有台东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北部跟南投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部分呢，还是请大家随时注意我们气象局的最新台风消息。我觉得很欢，我不希望他来，但是看起来这个凶多吉少，大家要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降雨几率0%。明天白天呢，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降雨几率也是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是29.7度，宜兰29.5度，苏澳是30.1度，南澳的部分目前是，南澳是几度嘞？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诶，哪一部啊？哦，南澳29.4度，太平山18.2度。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那还是一样提醒大家注意在国道五号目前的移控管制部分哦。目前北上主线排队的车阵还是蛮长的，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23公里，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已经可以来到50公里了。

苏慧伦的旋转门，6:18。接下来听到的是曹格的《寂寞先生》。

方大同的枫叶做的风铃，时间是6:27了。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最后首歌来听到 Cath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6点钟，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专案由流向360家业者，食药署要求油厂逐批检验。长荣海运遭控内线交易，被检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重点油品的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的流向清单以及退换货的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尤柔纯的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2: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的，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

0: 哦，不湿。
1: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长荣海运经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的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吕明宗的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政府积极防治新型的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的手段，协助执法单位。内政部则指出，以电子烟使用一坨蜜纸在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警方将以共防并重的方式锁定并断源扫荡。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指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5: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九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4: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是用伊托咪纸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纸衍生物，为强力吓阻毒价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价及断源缉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知名的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33岁的廖姓犯嫌。陈云涵的报道。
6: 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7: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研判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要行嫌犯逮捕大案，警方将持续深入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6: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某大楼发生命案，警方。

0: 调查，疑似债务纠纷引发冲突，伤害致死，迅速逮获两名嫌犯，更巡线前往屏东，将逃逸的张姓主嫌情侣党查缉到案。许俊秀的报道。
1: 这起伤害致死案发生在4号凌晨3:40左右。警方初步调查，60岁复姓男子是遭人持利器刺伤背部后送医急救不治身亡。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掌握嫌疑人身份，经与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先在凤山区查获涉案人孙姓和薛姓男子，经声押获准，随后又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姓男子和柯姓女子到案。三民一分局侦查队长李吉田说，
2: 经了解，死者户男与张男等人因债务纠纷前往户男家中商讨债务，双方一言不合而引发冲突，张男持刀刺伤户男背部，致户男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身亡。本分局经以车追人，先于案发5小时内在凤山区查获孙薛两名嫌疑人，户又于5日20时47分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男及其女友柯女到案。
1: 警讯后，全案以伤害致死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建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利用 AI 大量制作假投资、假网拍等诈骗的广告。警方也导入 AI 工具，自动辨识可疑的广告及诈骗网站，希望能够从源头阻断诈骗。陈伟玲的报道。
3: 过去警方在诈骗广告的防治上，主要仰赖民众报案或是员警利用勤务空档主动搜寻疑似诈骗的广告，再逐一搜证通报下架的方式。不过随着 AI 工具的便利性，人工查报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诈骗集团快速生成反复变换的广告内容，因此台北市警察局整合资讯、法务等局处资源，透过 AI 辨认常见的诈骗特征，协助警方尽早抓出可疑讯息。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说，
4: 那我想 AI 它是警察的科技助手，可以帮我们在线索上面去快速找出我们可以侦办的方向，所以在我们侦防的相关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更快速地追上诈骗集团他犯罪手法的演变。
3: 林组长也表示，实务上许多状况还是必须透过警方相关的侦查技巧或经验才有办法突破，并不是全然交给 AI 处理。另外，台北市政府去年也率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裁罚 Meta， 要求网络平台强化诈骗广告审查，希望透过这次经验把打诈模式从被害后侦办变为主动发现，减少民众受骗的几率。新闻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公民团体今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在8月1号上路。任兰心的报道。
5: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大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万瓦装置容量及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6: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5: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的优惠车票，适用的乘车期间为今年的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杨欣的报道。
7: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8: 台铁公司将自7月21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

0: 为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五折优惠车票，就乘车日10天以上最低五折优惠。
1: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的赌盘，这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的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的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10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5: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4: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6: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4: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7: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4: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8: 其实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4: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9: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先前占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31.2公里，在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国。

0: 借同济会台湾总会，肯定同济会常年在社会各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且非常重视儿童的照顾。政府的目标也一样，因此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给孩子跟家庭更大的支持。朱维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时指出，国际同济会以关怀儿童、无远福界为宗旨，长期重视儿童照顾与成长，与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总统强调，政府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规划18项措施，希望让台湾从补助式育儿全面提升为公共支持式育儿，
2: 结合各方面的力量来给孩子和家庭更大的支持。其中我们将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整体规划上不仅仅协助家庭减轻负担，也让孩子满18岁时能够获得第一笔资金，可以多一分力量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1: 总统表示，政府各项政策都需要民间伙伴支持，而台湾总会今年以荣耀同济共创新局为主题，他期盼政府与同济会持续携手，在社福、农业、教育等领域共同努力，不断开启新篇章，打造更美好更进步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治安油品食安风暴引发国人的关注，高检署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统领全国各地检署全面搜证，厘清有无不法，如果涉及刑事责任要严查速办。吕明宗的报道。
3: 中炼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比被检出超标，部分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下游食品业者。由于食品安全攸关国人健康及消费者权益，高检署即刻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强化检警调及食品安全主管机关合作查明事实。高检署表示，台中地检署目前已经分案展开调查，会同相关单位积极了解调取资料，进一步掌握问题油品流向、污染范围及行政查处的进度。高检署也通令各地检署全面搜集核实相关事证，厘清有无不法，同时不预设立场、不枉不纵，持续结合行政稽查的成果审慎判断有没有刑责。如果查到涉及食安法、刑法或其他相关刑事责任，要依法严查速办，绝不宽待。高检署强调，会适时整合跨机关资源，滚动检讨侦查作为，迅速回应重大民生事件，同时也呼吁食品业者善尽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全国检察机关会秉持迅速、专业、精准原则严查不法，全力守护国人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以及公共健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今年6月的诈欺案件受理158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33.2%， 财损金额也减少 7.2 亿，降幅超过60%，显示打诈行动的成效。陈云涵的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分析，目前仍以网络购物诈欺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商品广告，假借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等交易平台，诱骗民众点击假网站，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等理由引导民众依指示操作骗取存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5: 近期本市一名蔡姓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热门玩具战斗陀螺的贴文，双方谈妥价格后，卖家声称使用卖货变交易，并提供一个假可乱真的卖货变网站连结，被害人依指示填写资料后，画面立即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卖家随即引导被害人加入假客服 LINE， 假客服再以协助实名认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手机画面共享功能，并进一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转账及无卡提款，甚至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直到被害人家人发觉异状后，才惊觉根本不是实名认证，在短短不到1小时内就损失13万元。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暑假期间网购及求职机会增加，青年学子及家长都应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陌生连接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这对教师在职场中面对不实的投诉或误解，新北市教师会提出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加上教育局推动的教师会议分流以及教师咨商辅导系统，建立完整的支持网。刘威的报道。
6: 韩剧《铁拳教育》引发不少教师共鸣，也唤起各界对于教育第一线的重视。考量教师一旦进入校师会议，霸凌

0: 或是性平案件等程序，可能因为不熟悉法规或是行政流程而感到彷徨，甚至影响教学还有身心状态。新北市教师会规划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除了设有专属咨询专线协助教师厘清案件脉络、法规适用以及后续因应方向，安排专责法务人员陪伴教师，教育局也会从制度面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行政压力。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说，
1: 教师解聘办法新增预审小组会议，透过案件前端辨识与分流，截至今年六月底，新北市启动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件较往年减少九成，实际进入调查程序的案件也减少超过一半。
0: 教育局长张明文强调，新学年度起，教师每人每年免费个别心理咨商次数提升到八次，服务对象更是扩及学校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辅导人员，让教师在法律、行政还有心理层面都能够获得支持，安心投入教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鹿竹新住民的家庭服务中心携手鹿竹科学园区的科技企业，带着24位新住民的二代子女走进科技产业。黄以豪的报道。
3: 这项合作已迈入第三年，今年除了持续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更扩大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高中职及大专学生实地认识半导体材料产业、科技制程以及企业文化，提早了解职场的环境。国小学童则透过光学、化学及空气动力等实作课程，在动手做中培养科学素养以及探索的精神。社会局副保科科长萧慧如说，
4: 很感谢企业连续三年投入资源，不仅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今年更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希望陪伴孩子从学习到职涯稳健成长，培养兼具跨文化视野与科技素养的新世代人才，也鼓励符合资格的学生踊跃申请奖学金，善用资源持续精进自己。
3: 社会局也提醒，今年新住民子女奖学金受理申请至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学生都可以提出申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断肠癌位居十大癌症的第十名，一名61岁的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断肠癌晚期。医师提醒，如果家族史或是出现六大症状，务必尽速前往就医。尤若淳的报道。
5: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6: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七成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5: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五成的患者五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200个名额额满截止。黄俊伟的报道。
7: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8: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哦，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7: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0: 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六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创世基金会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限量的中原之福箱，内含过炉加持的环保袋，希望各界支持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的新建。任来新的报道。
2: 创世基金会40年来秉持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持续提供清寒植物人照护服务。基金会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中元节创世再度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联名中元植福箱，所得将投入筹建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
3: 那我真的很谢谢我们的白沙屯妈祖的总干事，他3年前知道我们要建新院，可他就是百忙当中跟我们的伙伴来帮我们促成了这一个植福箱的产出，这是我们独家跟白沙屯的中元植福箱。其实每一年我们在推出的时候都受到很多信众的支持。
2: 中原植福箱内含有10项民生物资及点心，并附上经过白沙屯妈祖锅炉加持的妈祖平安带着走环保袋，象征平安随身，福气相伴，兼具祈福与环保意义。创世基金会呼吁民众将中原普渡心意化为实际行动，在祈求平安顺服、感念神明与祖先之余，也为弱势植物人家庭挹注支持与希望，让爱心持续传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热浪肆虐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的沿岸，纽泽西州的官员表示已经接获通报至少19起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在美国7月4号国庆连假的期间，约有1亿6000万名美国的民众处在严重或极端高温的警报范围内。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31.2公里，头城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20公里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

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车流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东湖到环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走走停停，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也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说好，会有午后雷阵雨，我知道，所以我抓紧时间出门，没下雨的时候出门。结果呢，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下来的 timing 就刚好在我骑车骑到一半，我还没有地方找遮荫处穿雨衣，我就先试了一波。好，等了两个红绿灯，终于有遮荫处穿雨衣，再湿哒哒的来到了公司。这真的是上天给我最悠长的诗吻了吧，是吧？所以我就选了那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好，在这样的天气情况底下，出门在外面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不管是行人行车还是骑机车单车的朋友们。他是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

世界终结前一天，他是孙燕姿，晚上7:17。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好，目前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来说，强烈

台风巴威呢会在这个礼拜五影响到，最佳影响到台湾的时间会是五六两个时间点，所以用路驾驶朋友这几天的班机航班的次数齁船等等的周末的行程安排，麻烦麻烦都要多多的去关心一下这个到底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最新动态了。他们是余丁蜜，没错，余版的余丁蜜哦，不是苏打绿哦。歌曲是蓝眼睛。

鱼丁蜜，蓝眼睛是鱼版的蓝眼睛哦。好，刚刚就有提到了这个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基本上在礼拜五礼拜六7月10号跟11号两天应该是影响最剧烈的，在礼拜四7月9号应该就会有海上相关的一个影响了。所以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手机了，然后有一些不同周末会举办活动的主办单位，或者是一些消息发布，他就说啊，因为现在还不太明朗哈，这个路径可能随时会改变的，所以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再等待他们官方发布新消息。所以有的主办单位已经先跟大家说了，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做 update， 所以大家麻烦要留心一下自己周末行程的安排咯。在台61线北上的 283.5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有轮胎皮的。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车子多。听完了鱼丁蜜，听梁静茹跟爱宜良，漂洋过海来看你。

梁静茹跟艾怡良漂洋过海来看你，哇，怎么办呢？感觉很像在跟台风说。好 ，Anyway， 这几天台风的路径直逼台湾，用这样的朋友回到家里留心一下，你的居家环境有没有哪些地方在这两三天好好的来做一个预先的准备跟防御了哈。国道三号南下的 30.3 公里安坑出口前中线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的北上 283.5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有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A 出口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好，今天下午有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还有音乐录，今年入围最佳新人奖跟台语奖项的 CJ Meet 我说专辑来的这首歌曲是我的世界外世界，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比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3: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2: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具备致癌物的苯丙比超标4倍，并贩售到全台，引发民众不安。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涉及问题的油品无论比例都将预防性下架，后续厂商如果提出油含量低于20%，才能重新上架。陈伟玲报道。
4: 食药署紧急公布，这波受影响油品包含原型油品使用比例超过 20% 的食品加工品，如调和油、沙拉酱等，都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台北市府则喊出，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都将预防性下架，以确保市民食用安全。市长蒋万安指出，

0: 实务上必须求快，才能够即刻的把源头堵住，避免任何问题油品在市面上流通。后续若厂商提出加工制品油量低于 20%， 才能够重新回到市面上贩售。市长蒋万安说，
1: 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不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那业者如果你提出你使用的是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所以我们会从严从速的来办理，扩大预防下降。
0: 此外，针对问题油品早已流向全台各地，使用范围也非常广，蒋万安喊话中央期盼成立专区与跨县市平台，加速各县市包括即刻的查验比对，确认油品贩售流向的同时，也能保护民众使用安全。经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竹市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结合亲子同乐、休闲游憩和艺文展演等多元内容，打造夏季城市清水嘉年华。张云报道。
3: 为迎接仲夏到来，让民众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以青草湖、孔庙广场、旧市政府前广场以及南寮戏水池四大场域为活动据点，其中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以及市政府前广场喷水设施已经全面开放。旧市长高鸿安说，
4: 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油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呢，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六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
3: 7月25、26号将在新竹市孔庙广场举办丰城水乐园，打造新竹市首创大型城市陆上水乐园活动，规划大型的戏水气垫、泡泡派对、水上闯关挑战以及几点互动游戏等多项精彩内容，现场并设有特色市集。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部跟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信息向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5: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4: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5: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4: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5: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

0: 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蓝又

7:43，他是洪佩瑜，开一张专辑当中歌曲叫做《一哄而散》。再看一些下，好，大概在8点钟、9点钟过后的施工会慢慢的多起来哈。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3一道铜锣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0.2公里，这里是过五股转街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156、157公里路段，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安坑都是拥塞。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子多。好日乐团哈嘎狗尾哦，客语作品。请爱给米弄

好热乐团请 OK 米努7:50。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一往新庄一，板桥二往土城一，北上南下号都是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它是谢振廷，失了分寸。

谢震廷歌曲叫做《失了分寸》，这个失了分寸的失呢，是下雨淋湿的湿。7:55，国道三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前的路间大货车停靠，闪灯警示，特别避开来喽。听到的是李可成的歌声《平民》，待会对时，然后下个小时有法律1.0的连线。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往前在30公里处，也有小客车在路肩抛锚，都要留心。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闪灯停放警示，都有表现出来。省道台三7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283.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路口匝道有轮胎皮。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3甲的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最近台风逐渐往台湾逼近，要留心强台八位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点零。
1: 八点十分，刚刚的歌曲来自 Do 汪定中 Nightfall Daylight 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Lost My Way。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法律常识呢，是跟遗嘱有关系的。好，什么意思呢？好。人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嘛，那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留在这个世界的财产或者是东西。好，其实呢前段时间呢就有新北的这个报道就讲到啊，哇，80多岁的老阿嬷不识字，好，不过呢想把自己的这个祖产留给孙子，找了律师来协助代笔来写遗嘱，并且还有其他律师在场见证哈。可是啊，在经过律师协助之后，阿嬷过世之后呢，家属到国税局去办理遗产相关的一个事情，就发现哇，阿嬷当初所找律师做的遗嘱是无效的。好，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到底怎么样子是有效的遗嘱呢？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说明台湾的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好，所以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来认识一下遗嘱有哪些类型跟怎么样有效果，律师？
2: 好，我们一般的遗嘱在法律上我们分为5种的类型。
1: 嗯，
2: 那第一种呢叫做自书遗嘱，这个规定在民法的1190条。自书遗嘱就是说你自己写你的遗嘱，好，地名、年月日，而且你亲自签名。如果啊有增减啊、涂改啊，你都要特别注明哦，而且还要另行签名。那第二种呢叫做公证遗嘱。好，那公证遗嘱就是指定2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在公证人面前口述你的遗嘱，那由公证人来笔记宣读讲解。那这个遗嘱人认可之后呢，就会记名年月日，那由公证人、见证人跟遗嘱人同行签名。好，那如果遗嘱人他是没有办法签名的话呢，就由公证人将其事由记名之后就用按指印的方式替代。
1: 对，
2: 第三种呢叫做密封遗嘱。密封遗嘱呢是说哦，你在遗嘱签完名了之后把这个遗嘱密封起来，而且你在那个封间处来签名，指定2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向公证人提出陈述呢这个是自己的遗嘱。
1: 对，
2: 那如果呢你不是本人自己写的，你要陈述这个谁帮你写这个善写人的

0: 姓名住所，然后啊，这个公证人就要在这个封面齁记名这个遗嘱提出的年月日跟遗嘱人所为的陈述，齁还有遗嘱人跟见证人的同行签名。
1: 嗯，
0: 所以呢遗嘱人要签三四名哦，齁在遗嘱上还有封笺处还有封面。
1: 嗯，

0: 亲属会议当场或是法院的公证处把它打开，那把它打开的时候我们还要制作记录，记明这个遗嘱的封笺有没有毁损的情形，或是有没有其他的特别情事，而且要有在场的人来同行签名，
1: 是，
0: 这个是所谓的密封遗嘱。那第四个呢是叫做代笔遗嘱，代笔遗嘱呢是由遗嘱人指定三个人以上的见证人，然后由遗嘱人来口述遗嘱的意志，
1: 对，
0: 那由见证人的其中的一个人来笔记宣读讲解，那遗嘱人认可之后呢，就会记名年月日跟代笔人的姓名，由见证人全体还有遗嘱人同行签名，如果遗嘱人不能签名的话就用按指印的方式替代，
1: 是。
0: 好，第五个呢叫做口授遗嘱，如果啊遗嘱人你可能是刚好就是在生命危急的状况下，没有办法用手写，就是刚才讲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那可以用口授遗嘱的方式，那这个是遗嘱人指定两个以上的见证人然后口授遗嘱的意志，那由见证人其中的一人啊把这个遗嘱的内容啊做成笔记，记名年月日还有其他见证人来同行签名，那遗嘱人呢会指定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口述他的遗嘱意志，遗嘱人的姓名啊年月日还有见证人全体口述遗嘱的我是真正的，还有见证人的姓名全部都要把它录音，然后最后呢我们会把那个录音在当场密封记名年月日，然后呢由见证人在全体在封笺处同行签名，这是我们法律上会有五个方式来订立这个遗嘱。
1: OK， 好，所以它有五种的遗嘱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是自书遗嘱。好，为什么要自己来？好，要怎么样来自己写遗嘱，然后写出有效的遗嘱呢？
0: 刚刚讲五个方式，其实自书遗嘱是最简单也最容易的方式，那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自己写遗嘱的话要怎么写出有效的遗嘱呢，你必须要自己书写全文，你不可以用电脑打字，你也不可以用手机打字，而且啊你要亲自写上立遗嘱当天的年月日，你再请别人代写哦，而且你一定要亲自签名，当然你也可以再找地方法院或是民间公证人来办理这个自书遗嘱，来认证，让这个遗嘱有真正的效力，避免日后有人来争执这个遗嘱。
1: 好，自己写全文不可以打字，并且自己签名写年月日，可是还是可能会有自书遗嘱常见的错误或者是问题。好，我们在实际上面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0: 第一个，大家常常自书遗嘱写完却是无效的，其实是我们刚刚讲你一定要亲笔写，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你用电脑打字，你列印后再签名，或是你说哦不想写字，我请别人帮我写，或是部分手写部分列印，这个都不符合全文自书的要件，就会影响自书遗嘱的效力。
1: 是，
0: 如果你想要打字的话，你可能评估用别的方式，比如说公证密封或是代笔遗嘱的方式。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你可能漏写或是写不完整的日期，我们有规定，某民法已经有规定，就是年月日你这个三者缺一不可，因为常常可能大家随着时间的不同，你可能现在立了一份遗嘱，可能你后面又改变心意了
1: 啊，
0: 所以日期非常重要，就是我要判断哪一份是最新的遗嘱啊，
1: 对，
0: 要以哪一份为准，这个是你这个日期就是一个关键的依据，所以如果你日期是模糊的话，会让这个优先顺序有产生争议。
1: 对，
0: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可能忘记签名，或是你用印章取代签名，这是很常见，就是大家想说签名一定要亲自签，你不可以自己拿便章盖哦。
1: 懂。
0: 如果你只有盖章，但是没有亲笔签名的话，这样也会被主张不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
1: 是。
0: 最稳健的做法就是你亲笔签名之后，然后印章当作辅助。
1: 对。
0: 好，第四个呢，就是你涂改不符合规定。如果啊，这个你在写这个自书遗嘱的过程中，你有涂改你不可以用立可白立可再把它删掉，就是不行这样子哦。如果你有增减涂改的话，你要特别注明说，你哪里增减涂改了，然后你还要在那个地方另行签名。如果你写一个错字，好，你可把它划掉重写，可是你没有在旁边写说，我在第几行第几个字删掉几个字改几个字，然后你没有另行签名的话，那一处的涂改就是无效的。甚至会让说，整份遗嘱被质疑说它是事后篡改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写错的话，其实你不要用自己用立可代或是这样直接用划掉重写。更稳当的做法就是你干脆直接重写一份，不要去改。好，第五个呢，很常是意思表示不明确。比如说你说，我房子要留给儿子，
1: 对，
0: 看起来很清楚，可是其实没有。你有哪一间房子？你有几间房子？有几个儿子？是谁要？是谁要分？是长子优？

0: 前立遗嘱人常常说，哎、欸，我自己很清楚，就以为别人看这个遗嘱都会很了解，就是留下很大很多的那个需要很多的争议
1: 问号。
0: 对，所以法律上的无效不是文字，而是你无法执行，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哦，所以对文件做法说，像刚刚讲的这种房子，你可能要把不动产的地号还有它的位置把它写清楚。
1: 懂那个意思了，你要写得非常的精准，然后不可以有涂改、修改或者是错字等等。好，这边简单问一下是，完整日期、年月日，它没有要求一定要西元年或者是民国年，对不对？
0: 没有，可是你一定要把年月日写清楚。
1: 好，这是要非常清楚的哈。好，这是常见在自书遗嘱上面的问题或错误。可是有人就会说咯，人过世之后啊，我的财产100%会照我的遗嘱来分配吗？
0: 好，大家一想说哈，我想要留给特定人，我不想留给某些不孝子哈。那很多人认为说，哎、欸，我留下遗嘱，家人就是要一定按照这个遗嘱执行，但是答案不是绝对的哦。因为啊，民法的规定哈，遗嘱确实是你被继承人处分自己财产的重要方式。但是啊，就是遗嘱呢，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原则上就是会有法律的效力。但是遗嘱还是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说它不可以违反强制的规定，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特留份的规定。特留份呢是保留给法定继承人一个继承的最低比例，不管本人是不是喜欢这个法定继承人与否，那只要有继承权的人，就算这个人可能很不孝，其实我们的法律上就是有保一律就是强制保障他可以继承遗产。所以在这个特留份的制度要求下，你的遗嘱写说哦，不想要给某一个人，你就算有预立遗嘱了，但是你也没办法说不留遗产给这个法定继承人。
1: OK， 好，所以这是台湾的法律规定，有一个特留份的制度底下的，这是一个常见的。另外一个啊，就是如果子女不抚养父母亲，这是可以继承父母亲的遗产的吗？
0: 就如刚刚讲的这个特留份规定，有些父母可能觉得啊，这个子女真的非常不孝，为什么一定要留遗产给他？
1: 对呀、啊，
0: 在我们的民法1145条的第一项第五款有说一个对被继承人的重大虐待，不限于积极殴打，包含说，如果他真的消极不抚养你，对你不闻不问，所以啊，假设说这个被继承人常年你卧病在床，然后你这个子女都始终不探视，都不照顾，这可能就会被认定成是说对于这个被继承人的重大虐待。那如果说这个父母亲就说，因而表示说，这个人不可以继承，那这个继承人可能就丧失这个继承权。这个规定是表示失权，意思是说就是要经过被继承人表示说他不得继承，才会丧失这个继承权。好，假设说这个被继承人他没有特别表示，即使这个继承人确实有重大虐待的事实，也不会因此丧失继承权哦。换句话说，子女到底会不会因为我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就丧失继承权，还是要看被继承人有没有特别表示这一点，有没有特别表示说不让他继承。那我们的民法规定吼，它就简单规定说，经被继承人表示其不得继承，所以实务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要事的行为。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没有表示说，我要怎么表示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写在遗书里面，也不一定要写在其他书面里面，但是单纯口头讲也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法定的表示方式，诉讼上是常常碰到问题说，我怎么举证说，之前爸爸妈妈讲过说我不要让这个人继承，
1: 对，
0: 生前的时候有表示过这种事，所以一般来说会请有听到这件事情的人来到庭作证。但这个方式也可能面临说证人可能不是亲自听到啊，或是他的证词可能受到高度的质疑等等。
1: 对，
0: 所以可以的话，最好是如果你真的表示说，我不要给他继承的话，不要给某一个子女继承的话，你最好是留下录影的方式，对话记录或是遗嘱这些证据会比较有保障。
1: 好，所以说子女不抚养父母不抚养父母亲的这个重大虐待行为等等的，他还是要有父母亲表示说，这个被继承人表示说 no 我不要给谁谁谁继承，然后要很明确的表示，并且在之后他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实证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才是有保障的。那刚刚其实最前面就有提到遗嘱，自书遗嘱或者是其他等等遗嘱的，他有一个遗嘱见证人，好，谁可以来做这个遗嘱的见证人呢？
0: 我们常常遗嘱有一些问题也是有时候是见证人不符合资格，或者是随便拉一个人来见证可不可以
1: 是。
0: 那我们的民法1198条有规定说，遗嘱的见证人要具备的条件，第一个要年满18岁，
1: 对，
0: 第二个不应该处于这个受监护或者

0: 度宣告的情形。
1: 是。
0: 第三个，不可以是继承人或是继承人的配偶或者直系血亲。
1: 嗯，
0: 好，就是你必须没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1: 利益关系或亲属关系。嗯。
0: 第四个就是不可以是受遗赠人或是受遗赠人的配偶或者直系血亲。
1: OK。
0: 第五个，不可以是公证人、代行公证职务人的同居人、助理人或是受雇人。好，就是这个见证人不可以是，比如说你去公证人的事务所，你不可以公证人的事务所就是随便找一个他的员工来见证这件事，不行。好，所以这个见证人是有一定的资格限制的。
1: OK， 所以这样的话，见证人他是不是根据这样的条件下，可能就会比较是找这个朋友或者是其他同事等等之类的一个情况？
0: 对，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哦，懂。就是相较之下，对这件事情比较客观的人，才能来做相关的见证人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啦。
0: 是，没错。
1: 好。我们今天简单先透过这个律师的连线来讲到的是遗嘱到底怎么样写才是有效的，大概讲到了是五种遗嘱的方式，所以用教育朋友，我们要立遗嘱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把规定跟规范都先看清楚搞清楚再来做，以免之后留下来的问题可能也不好解决。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柯荣律师在空中为大家连线讲解相关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咯。
0: 谢谢卡尔，
1: 谢
0: 谢大家，
1: 谢谢，晚安，拜拜。好，讲到这个遗嘱的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能讲复杂，但我觉得这个要非常的仔细。好，因为他已经把相关的要件跟条件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了。自书遗嘱就是你从头到尾你要自己拿笔写每一个字，包含签名。 OK， 涂改处你还要另外再去签名，以免别人是这个来涂改然后叫你重新写等等之类的。所以相关的一个内容，就连有律师在场，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疏漏的。所以有关遗嘱的部分，用教育朋友，我们透过不同时候的连线来跟大家讲到相关的内容，要特别特别的仔细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闪灯停放还有警示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台61线南下的292.3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哟。台61线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坑洞，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有篮子。台37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好啦，待会准备来迎接8点半的警广新闻。进新闻前来听到的是 Delta Goodrem， 歌曲叫 Lost Without You。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的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的陷阱，保住30万元。是俊秀的报道。
2: 无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3: 我姑姑的媳妇，
4: 对啊，啊，向来有姑姑的媳妇钱啦。
3: 我用伊的户口汇下
4: 来。伊住伫，伊
3: 住伫屏东啊。
2: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诚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无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4: 有些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汇了多少礼拜然后你虚拟货币的，哎，那种假，哦，那网站也当改些数字，那数字凊彩会改，会改2亿、2亿、3亿嘛，会使。
2: 无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4: 但是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5: 谢谢你。
4: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那种的，卖有白白那种骗人的。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吴妮妮的报道。
6: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四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智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7: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6: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金广记者 Winnie 台北报道。
1: 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

0: 8月1号到2号将在竹围渔港登场。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届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结合国际流行音乐、跨界体育赛事以及本土原创音乐和珍珠海岸地景艺术作品特色。他说，今年音乐节以声音上岸、世界连线为主题，推出珍珠国际、海岸热血和逐梦世界三大舞台，包括周汤豪、卢广仲、911和来自韩日、印尼、大马、澳门等中外卡司，阵容坚强，值得期待。
2: 希望让我们桃园的乡亲能够看到在地还有我们桃园以外的很多优秀杰出的表演团体，我们也很希望说打造一个平台，让很多杰出团体也有一个展演的机会。
1: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本次国际音乐节的珍珠市集特别设置永续小教室，活动期间每天下午有两场有奖征答，邀请乐天女孩等在地啦啦队到场和民众互动，推广环保理念。此外，竹围天幕广场还有桃园杯全国三对三篮球赛初赛，竹围直销中心前广场则有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决赛。活动详情请参看活动官网以及乐游桃园粉丝专页了解。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情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人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拢像咧新歌。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自 Blur 布勒合唱团歌曲叫做 Coffee and TV， 是他们的经典作品。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在这边。国道5号南下的35公里宜兰出口前的内线有大的塑胶带。台61线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2出口前的外线有大坑洞。国道3号南下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大货车闪灯停放，也有放警告标志，都要留心哦。路网图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台湾的这个天气状况真的是好潮湿的是吗？人人家里应该都有至少一台的除湿机。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底下，气候的环境里面也是蛮有趣，就是说我们吹冷气，我们可能需要加一点点的湿来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可是平均的台湾室内的湿度还是偏湿，要用除湿机来降湿度的。听到的是 Alan， 我在这里当中，他就用这个除湿机写了一首歌《爱牌除湿机》。

爱牌厨师机 Alan 的歌声。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路段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水桶掉在这边哦。国道5号的南下35公里宜兰出口前的内线有大的塑胶带，台61线南下的 142.8 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大的坑洞，行进路段都要小心。刚刚讲到的是那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可能会影响到人的，比如说呼吸道或者是黏膜，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之下，多喝水。我自己觉得啦，在亚洲应该比较容易见到人人都带水壶出门的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是我个人的偏误。但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们，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出国旅游，大多数的人都习惯性会至少带一个水壶在身上，维持体内一定的水分，这是蛮重要的，尤其是夏天到了。听到的是 Olivia Rodrigo Vampire。

Olivia Rodrigo 在最近今年又发了一张新专辑 Vampire 是上一张专辑的作品了。台61线南下的161公里过龙井的路段外线有木箱，外线车道有木箱，台61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在这个地方哦。

他是 Dreamer Dreamer 曾妮，全村的希望专辑歌曲叫做克制不了，57分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继续听到的是王燕威的歌声，拜拜，待会见咯。

0: 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靠边停，闪灯也有放警示。国3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蓝子掉在这里。国道2号的西行15.5公里过大南塑胶带飞舞当中特别小心了。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的中间内线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的南下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不平整。同样是台61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落。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并且留意最新的巴威台风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1: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0: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2: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和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0: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一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3: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我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

0: 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是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然后塞嘎嘎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嘎嘎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 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蔡明佑歌曲是我可以。国道3号北上74到 71.5 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哦。国道5号南下的 5.7 到6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哦。台61线南下的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子掉在这边。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都是有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也是施工封闭。他是梁文音，最幸福的事。

连续两首作品，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到许富凯的《昂阿贝伊》新专辑《来得几条瓜》，对我祝福。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我看一下哦，哇，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三个线道是施工的耶。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三个线道在进行施工封闭，只有路肩可以走哦。吼，重复，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啊，三个车道进行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后只有路肩可以走，所以。国三的朋友，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麻烦辛苦一点点，要切换到路肩来通行了。好，国道三号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诶。国道五号南下的5.7到6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封闭施工。好，刚刚讲到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减速慢行，缓慢的通过。待会的9点30分来锁定景广新闻，听到的是杨乃文，祝我幸福。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的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快速通报警方。陈玉涵的报道。
2: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员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3: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一辆巡逻警车在停等红灯时被人拍车窗求助，原来男子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呼吸困难，员警立即协助鸣笛开道，两分钟抵达医院。许君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副所长王元良和警员陈义竹凌晨巡逻行经小港区高松路停等红灯时，一名郭姓男子神情慌张拍窗求助。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回忆事情经过，
5: 焦急的父亲表示车上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情况非常危急，拜托警方帮忙开道送往小港医院，时间刻不容缓，代班的同仁自己也身为父亲，非常能体会家属心急如焚的感受，立刻请这位父亲开车紧跟在巡逻车后方，
6: 在帮民众开道到小港医院，
5: 并沿途开启警示灯和警报器，在兼顾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火速协助开道，经过警方的全力协助，原本的车程大幅缩短，短短两分钟就平安抵达医院急诊室，
4: 所幸经医护人员及时处置，女婴顺利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一场危机。家属对于警方视民如亲的及时救援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再度携手公共电视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七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曾佩蓉的报道。
7: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四部长片、两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8: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五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7: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尽管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

你朋友的专辑，他是郭靖，每一天都不同。9:43，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的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有3台车的追撞哦。国一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的268.5到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听到的是杨永聪，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 Karen CC 的歌声叫做 Mona Lisa， 9点52分。国道三号北上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施工进行哦。台61线北上的268.5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啊。袁咏琳跟周杰伦。

经典的对唱情歌，袁咏琳跟这周杰伦画沙。57分了，待会上岸接棒了，明晚7点空中相会了。要请大家除了注意交通动况，还要注意台风的最新消息了。接着林俊杰背对背拥抱，明晚见，晚安。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哦。国道八号的西行，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九线的双向21到39公里云海国小到平林采单线双向的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桥下锦屏路单车道进行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还有高原的路段，以及北上的国道一号头屋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叫做 Die With A Smile。 OK， 今天是星期一，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凌晨一点钟之前哦，0800000123。周末的状态大家都还 OK 吗？我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不过我在周日的时候去了一趟台中，做一场婚礼的主持。下去的时候，因为我蛮临时决定要搭高铁，所以下去当然你知道南下这件事情在礼拜天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北上就有点困难，所以北上后来我发现这个高铁都没有票，又不想要挤这个自由座，因为你不晓得挤不舒服嘛，虽然很快，那你就决定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台铁哦，台铁有诶，而且我搭的是新自强号吧，那个车蛮漂亮蛮新的，不过价格上面因为后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铁有涨价，我也是涨价之后第一次搭，所以其实在北中这个区间，我从台中搭到了台北500块，这是台铁的价格，不过高铁是700块，所以他们的价差变得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可能很多人因此就决定那不然，你知道补一下就搭高铁了，但因为大家可能在台铁的部分呢就比较少搭，好，那就买得到票我就回来。不过确实它时间上面是大概2个小时出头吧，基本上时间是2倍啦，所以那舒适的程度车厢蛮舒服的，不过台铁搭起来当然就比高铁来的再更晃一点，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如果今天呢你要南来北往搭这个轨道列车的话，可以选择哪样子的交通方式，不过高铁应该还是你只要经济能力负担得起会是你的优先选择，当然高铁可以到的点相对少，台铁就是很多的点，相对比较容易深入到各个乡镇地区。好啦，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热门华语 Top 10。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

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汪定中，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第九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八名周杰伦，七里香。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汪定中在专辑当中的 Parachute。

来自 Duke 王鼎中，歌曲叫做 Parachute， 它是本周第十名，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全车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麻烦你改道行驶。目前说回堵了啦，回堵4公里了齁，麻烦提早改道好不好，不要再过来这边会堵住哦，齁，对你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舒服，提前知道提前改道。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信乐团同名专辑。第六名来自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终身门徒。

来自陈势然，歌曲叫做《终身门徒》。接下来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啊，第四名是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集；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来听张震岳，歌曲《妈妈的眼睛》。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妈妈的眼睛》。好，在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6.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围堵4公里喽。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好吗？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哦，这个是新市出口匝道啊，东向呢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这边也都是封闭的。好了，本周冠军来自邓紫棋，《启示录》专辑，来听这首歌叫《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和台东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北部各地山区，还有南投跟嘉义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可能会再更高，有机会来到36至38度。白天中午左右紫外线都是偏强，有机会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440公里海面上，预估周五就会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只是程度的大小还是要视路径而定，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游肉顺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3: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2: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军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后，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

0: 狱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并分实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政府积极防治新兴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3: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2: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是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吓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记者尤淑燕报道。
4: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5: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4: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试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记者杨欣报道。
6: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7: 台铁公司将自7月21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8月1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就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5折的优惠。
6: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50%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卵巢癌位居10大癌症第10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尤罗成报道。

0: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1: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七成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0: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五成的患者五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一南下22.2，这边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哦，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哦，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哦，前面有这个回堵4公里的状况，不要再过来塞了，改道行驶好吗？再来国道1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也是有速度比较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哦，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哦。

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这边国一北上哦，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速度上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内侧可以走。这边请你提早改道咯。来，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一秒的距离》，等会见。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的圆山路段啊，这边内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呢，外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呢，头屋到头份哦，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目前是比较慢，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ank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当跳是好乐团跟李玖哲合作游荡的人。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毕书尽，我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11:19，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哦。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这边主线封闭哦，前面还有回堵4公里的状况。国一北上大弯过后的路段呢，这边时速也偏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但速度上是真的蛮慢的。来听徐佳莹唱歌，我想到你就再也不

王大文，其实你已经知道。国道1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施工封闭哦，主线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接下来 Coldplay 就这个叫做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来自 Crispy 翠乐团歌曲《旧家》。11:38，国道八号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在北上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

刚刚听到的啊，是美秀集团翻唱的《还是会寂寞》。《还是会寂寞》应该蛮熟悉的，陈绮贞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乌到头份呢，全线说到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UNIQUE 是魏妙如。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雾到头份主线封闭，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现在看起来依旧是非常缓慢，请你提早改道吧。

黄秉翔，歌曲叫做《回家再说》。好，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七月七号花莲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在十二点前，这是小乐伍思贤歌曲叫《Another Life》。

0: 那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来到了7月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呢是主线封闭的，请你提早改道，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哦，4公里长，有经过这里请你要留意这个情形了。国道一号南下22.2到22公里这边哦，说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3到181.9公里，南屯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刚听到是来自 So Sorry 的歌，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不要疲劳驾驶啊，累的话休息一下，休息站、便利商店都可以。回北上125到110公里，头雾到头份，主线封闭。

好，今天一定很多人会听到这首歌，许慧欣《七月七日晴》。不好意思啊，我先把它播起来。12:18，有路况报警过，0800-000-123。

这是许慧欣的歌《七月七日晴》。好，《七月七日晴》还有一首玛丽·姚凯莉。路况好，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主线是封闭的哦，就这边特别注意，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

玛丽姚凯莉这首歌《七月七日晴》。台风周末要来了呢，你有没有做好你的防台准备啊？干粮啊，该处理的哈、哦，处理处理好吗？好，这边是台风的部分呢，看起来目前它的影响还很远嘛，然后应该是礼拜四最快哦，礼拜四晚上可能就有海上台风警报了，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应该是最大，尤其是北部，大家小心了好吗？这是林红还有沈文成、Nina 来担当。

0: 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公馆青少年歌曲，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2:39，在路况的部分，老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记得改道行驶了。国一南下22.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再来关心一下，稍早在国一北上大湾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就是我走指南路的作品，叫做 Leprechaun。

这是 Zan 赞恩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dust， 12:54。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不过国一北上头雾到头份还是全线封闭，要注意哦。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Stupid Song。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周汤豪的歌，叫做 Till the End。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路况哦，国五南下一公里石碇隧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可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公里石碇隧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哦。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风机检测工程，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今天晚上特别需要注意是国道1号啊，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呢，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那一路到现在哦，可能车流量稍微没有回堵的那么远了哦，但是因为这边是全线封闭，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22.2公里，在圆山路段内线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北上40.8到39.2公里，以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呢，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7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在刚刚啊，这个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苏打绿啊，这首非常轻柔的啊，这个非常简单的以吉他来伴奏，简单生活，实际上简单生活就最快乐了，对吧？啊，这个夜间呢，也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道路可以很简单就好啊，不要有这个复杂的这个事故啦、掉落物啦、故障车出现。好啦啊，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过呢，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始哈啊，才刚刚许愿不要有事故，就有事故啊！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1公里哦，石碇的隧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好了，小心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ason Mraz 的歌曲 I'm Yours。1:17啊，除了稍早呢，国道五号说南下的1公里哦，石碇隧道里啊，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啊各单位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而且说这个掉落物蛮尖锐的哈，哎，可能会伤害到您的爱车，麻烦您小心注意，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呢在70到67杨梅路段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二号啊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清洗的工程，然后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施工，有相关的一个检测作业在进行当中。

0: 什么叫做清新啊？这个昨天的下午呢，啊，这个北部地区下了一场午后雷阵雨大雨，哎，这个下的当下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哎，这慌张，就是说哇，衣服又要淋湿了，而且真的是蛮大的。昨天可能不止北部地区有下雨啊，这个在中部地区啊，这个也有一些山区有这个雨在下，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呢、啊，是不是会有下雨的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哈啊，因为持续受到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事实上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啊。这个大概以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下雨机会啊，然后呢，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也因为呢高压持续增强稳定，所以 这个高温资讯还是持续发布当中。除了在新北市部分地区中南部啊，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都可能出现36度高温，在花莲地区啊也有这个高温的资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这几天更这个关注的是八威台风，看起来好像真的会朝台湾而来，对不对？哇，这一点都不清晰了，这可能会让人非常的混乱啊！目前呢，它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方2400左右公里的海面上，哈，虽然说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可是呢，啊，这个今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哎，啊，预估星期五哈，可能就会触碰到台湾的海警线，甚至是陆警线了哈。所以呢，这个影响的这个程度啊，虽然说依照它的走的角度，可能会还有一点点变化，可是呢，啊，这个确定的是应该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啊。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哎，至少都会有强风降雨的现象。那中南部也还是要严防，哎，这个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间歇性阵雨的状况。总之啊，这个礼拜大概以礼拜四作为一个切分点，礼拜四之前哈，天气状况各地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午后部分地区留意雷阵雨啊，礼拜四过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各地要做好防台准备咯。
1: 一二三四，吃掉你的，
0: 来自陈绮贞这首《午餐的约会》。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0: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嘿，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34。稍早的事故目前看起来还没排除哈，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1公里石碇隧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呢，说中线还有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而且是尖锐的掉落物哈，小心闪避，免得还会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哈。那么其他哦，今天夜间国道的道路施工看起来是有一点哦哈，在南下的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这里在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209到207.1，这里是云林到埔盐系统则是封闭了内侧2线车道。国道3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另外呢，其他在国三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啊，以及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文学这首 Flower。

时间是凌晨的1: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听到连续两首歌曲哈，都是这个摇滚，甚至呢是有点重金属的感觉，分别有来自杨文学还有翠垢。听着听着都觉得，哎呀啊，唱这样子的歌曲，感觉喉咙都快烧瞎了，要赶快补充个水分。然后呢，这个除了身体代谢要正常进行之外，好像也才能润润喉，对不对？好，我在昨天的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有这个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建署事实上啊，这个针对成人这个每个年纪啊，每天的液体摄取量还有喝水的这个摄取量呢啊，有最新的一个标准指引。这个提醒大家，事实上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吃进的食物可能也会还有水分，都会让身体补充液体，补充水分，对不对？你知道吗？补充水分到底有多重要哈？尤其像现在夏天高温哦，这个民众呢长时间待在外面，你当然会因为口渴会自动喝水，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待在这个比较干燥的冷气房里面，如果呢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恐怕会酿成肾结石的风险啊。

你知道吗？有预防医学的机构在这个2025的健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哦，台湾人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发现有肾结石，甚至有肾脏钙化的状况啊。当然，如果是轻微的肾结石，可以借由一些手术啊，或者是一些技术哈、啊，把这个结石给震碎，然后我们排出体外，或者是把夹出体外，对不对啊？当然，比较这个大颗的哈、啊，哇，可能就要做这个比较漫长的治理啊，甚至终身对肾脏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了。啊，有这个医师就提醒呢，啊，在户外晒太阳流汗，你当然会补充水分，但事实上待在冷气房之内，水分呢也会透过呼吸道还有皮肤悄悄的蒸发走。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主动补充水分呢、尿液过度浓缩这个矿物质在体内，我们其实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矿物质吃进体内，就容易形成结晶，进而增加肾结石发生的风险。事实上呢，这个坐办公室啊、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产业上班族、学生啊、可能会因为工作

做，哎，这个接下来可能一两个小时没有办法出去上厕所，那不便频繁的喝水啊，没有办法这个太频繁的去到厕所的族群哈，都容易出现肾结石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加上呢，如果你运动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甚至习惯是以含糖的手摇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呢，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哎，所以医生提醒，哎，口渴，哎，这个补水分不能只看有没有口渴，如果发现排尿次数减少，尿量也减少的话呢，啊，这个就是身体发出缺水的警讯，要多喝水啦。平常呢，啊，你有四招，哎，这个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在这儿跟你讲说，要适时多补充水，补充一点水分，即使呢你还没有感觉到口渴。比方说啊，第一点，你可以定时分次的补水啊，每20分钟喝一口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第二个呢，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如果发现出现深黄色的状况哈，那就表示体内的水已经不够了。第三，拒绝憋尿，维持规律的排尿。第四，你把握休息的空档，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如果有肾结石病史，而且还需要补钙的民众呢，则不可以自行的停钙啊，应该都要藉由医师的专业评估，透过充足的饮水呢，啊，降低结石反复发作的风险。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没有口渴，喝一点水吧。啊，这个如果这个喝太多觉得想要上厕所，那你可以算一下啊，大概每两个小时，每一个多小时会有个尿，这个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么你可以定时去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上厕所，对吧？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老张》。

喝完水，听到这首重金属摇滚，感觉要补充更多水分了哈。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老张》。1:51，稍早路况排除好消息，在国五呢南下的1公里啊，石碇隧道里原本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原本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嘉义出口之前呢、啊，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也接获排除。可是哇，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啊，在国一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啊、在台南市嘉里区哈，原本说在仁爱路50号有这个火警，感谢经过的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排除了啊，但是怕是会有异味残留，所以可以的话呢，哎，这个附近的居民还是要紧闭门窗，出门佩戴口罩了哈。来自郑宜农的歌曲《新世界的查某囝》。

来自郑宜农新世纪的查甫囝，时间是凌晨的1:56。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郑宜农曾经获得台语歌后，在2:00送

给你他也是台语歌后李竹新这首歌曲《行啊来呆然》。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20公里，头屋到头份哦，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三号。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其他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则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其他在国道八号的部分，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新市往新市方面的这个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也有夜间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以上都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轿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

0: 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对自

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完整》，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开》这张专辑当中。虽然说呢，他今年也入围歌后，最后没有得奖，因为毕竟他的对手太强了。后来是蔡依林获得歌后，可是我还是蛮喜欢这张专辑的，我觉得完整度很高，持续唱下去，我觉得他温暖的嗓音。

也许呢在驾驭得了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编曲，应该还是有机会终有一天歌后会等到他。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哈，这里说有大货车抛锚的意外呢哈，目前呢在紧急处理当中。那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好，一样是国一啊，但这里是施工啦。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哈。国道五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道，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检测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啊，今天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些，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完整的一件事情、完整的嗓音、完整的作品，都要有雏形开始，对吧？徐佳莹的歌曲《雏形》。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今天7月7号，事实上的暑假已经过了一个礼拜这个尤其对大学生来讲，可能已经一个多礼拜过去了哈。时间实际上很快耶，现在可能看还觉得呢是7月初，但是一个多礼拜而已啊，还有好7-8个礼拜有这个暑假哈，但事实上这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不知道朋友们最近走在路上呢，会不会觉得车流量稍微变大了一点点哈？事实上呢，根据高工局哈，参考今年暑假的一个车流状况，预估呢，今年的暑假还应该也跟这个往年的暑假差不多像是在每周五到周日呢，都会有比较大量的旅游车潮这个在周五、周六、周日哈，整日的交通量可能会有106到108百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1.2倍哦甚至呢，在国道5号又尤其是重点塞车路段，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这个朋友们都要留意，这个上路之前呢。留意各地的交通状况，尤其国道都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先查询哪里是不是车子比较多。当然了，持续收听警广就可以直接让你用听的掌握最新道路状况。那么国道5号呢这个每周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持续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像是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届时呢这个匝道高承载管制，就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遵守哦。

那么这个高公局也提醒呢，暑假期间是上周五周六周日甚至是周一，国道的交通量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在周五下午到周六上午哈，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是预期通常会车子比较多了哈。礼拜天下午的这个北上，在国一的北斗到彰化，台中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三的竹山到中兴，还有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都是有可能是比较塞车的瓶颈点咯。西部在国道部分哈，这个周末遇到车流比较大，这个替代道路，你当然可以使用国三还有国一互相来替代。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台六十一线随时也可以弹性调整。那么在国道五号往返平林和头城呢，也有这个台九线，所以说走起来哈，可能要调整一下，怕会晕车，对不对？所以晕车药可能会备着。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国道六号台六十三线也可以互为替代，国三雾峰往返国一的台中系统，还有国三中港系统，这个建议呢，朋友们也可以使用台七十四线接国道四号来替代行驶。突然发现呢，今天是星期二啊，没有关系，也许星期四的时候再提醒一次啊，星期五的时候再提醒一次。但这礼拜五可能会有台风哈，所以还是建议呢多多待在家里会比较安全啦。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如果要出游，你也总是要有这个荷包存够钱，玩起来才会开心，对不对？但小心哦，这个遇到诈骗陷阱，很有可能钱被骗光了，不要说出游的钱了啊，这个存款存了，这个未来要买房用的，生活要用的，结果呢，可能都血本无归，你知道吗？云端发票中奖居然也成为诈骗陷阱。

五月统一发票开奖的次日，就隔天一天啊，接获到假冒财政部的通知，告诉他说，哎，你幸运中奖1000块哈，然后呢你要依循信件里面的连结进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的平台，然后是假的网站，填写信用卡号，有效期限背面的末三码，不久之后呢手机就接获了消费1750元的这个海外刷卡简讯啊，苏里马森不是台币的1750元，是美金，所以要直接乘以30哦，非常的血本无归啊！这个当时他并没有察觉简讯的异状，后来呢，输入一次性的验证码，哎，这个假的网页却频频告诉他认证失败，让他反复操作，最后发现呢，这个一再的扣了很多钱，惨遭诈骗集团海外消费，结果呢，盗刷巨额款项。

你知道吗？根据警政署哦，今年三月到五月的统计，全台湾事实上就受理了超过1500件的一个报案，是遭到盗刷，然后呢，总额是突破了6000万元。所以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哈、哦，不明的网址都一定要进行查验。你说我在看网址，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不明的，没关系啊，在这个网址当中呢，如果要你填写信用卡号，然后呢还要求你这个输入，像你刷卡的时候，信用卡通常会输入信用卡号啊，信用卡的这个截止日期，对不对啊？甚至呢还会要求你这个填写认证码，这个肯定就会是刷卡消费，一定不是领奖了。领奖不需要填写信用卡号啊，领奖的话应该是要你提供你的账户的这个账号，对不对啊？那这个你提银行的这个户头的账号，那钱才可以汇进来。来呀，对不对啊？这个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啊？现在又七月了，对不对？这个月底呢，又可以这个兑奖了。现在不只是这个统一发票奖项，还有云端发票的一个中奖的这个机会哈。而且前一阵子呢才这个有讯息说啊，在这个之后的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一个组数会增加啊，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之余提醒你如果收到有相关告诉你中奖的简讯，一定要看清楚内容以及呢这个认清楚政府真正的一个领奖管道，不要因此受骗了。

0: 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气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听我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济，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捡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

2:35啊，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南下的158公里啊，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又大货车抛锚，这里也接获排除了哈。那么就剩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这个比较早呢，如果你还来得及，比方说在台中系统啊，先从国道4号转接国道3号，一路顺啊往北走也是 OK 了哈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从苗栗铜锣这路段哈啊这个转接到台72线啊，然后再接到国道3号通行，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除此之外呢啊，在国道8号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然后往新市方向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来自张信哲的这首《过火》非常的有名，这首歌也许在这 KTV 去唱歌的时候还蛮常被拿来 K 的。他在1995年发行的作品，但是呢在隔年的1996年呢，事实上又有这个香港的填词人向怀雪重新填词，然后呢张信哲重新唱了一遍，变成粤语的版本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广东话版本，也有国语的版本。这个两首歌曲写的是不一样的意境，但是同样的词都增添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伤悲。那讲到伤悲，这首歌曲的伤悲可是一言难尽啊。来自张宇的歌曲《一言难尽》。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0。台九线在大清水隧道呢，啊，也就是从这个158.6到159.18啊，这里全线双向车道哈，都是实行机动性管制。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比较危险呢，有可能会希望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哦。那其他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么在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要依照现场道应该走台15线了。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来自孙燕姿这首《飞瀑而下》。

不知道有生之年啊，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科技呢？啊，让我们可以这个飞到太空中看一看啊，在这个很高的这个高处看一看自己生活的样貌长怎样？因为现在都是借由照片看到，对吧？来自孙燕姿的《飞瀑而下》。若不行的话，在三点之前送你最后一首歌，从南极来看看这个整个地球咯。但看得到吗？袁千岁这首歌曲《南极光的俯瞰》，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这个其他夜间施工的路段，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在进行以及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

这里是封闭外内侧的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都是哦，入口封闭，麻烦提前改道。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检测作业，那么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这里改走侧车道行驶才会方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啊，车子没熄火，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5: 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9: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10: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1: 放暑假了，
12: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1: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1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2: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14: 公馆青少年。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4: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甲子会猴啊熊爱狼。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夜间工作到现在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体力耗费好多，很想睡觉啊，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真的是很累耶。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是下交流道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吧啊。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这个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浩单卵力。

这首歌曲《淡乱你》这个写的是非常的轻松跳跃，不知道我们找回年轻的时候恋爱那种扑通扑通的感觉呢？哎，不对，这个恋爱扑通扑通的感觉，谁说只专属于年轻人，对不对啊？一辈子就算跟老伴结离了十几年、二十年啊，这个生活有的时候呢，这个精心巧思计划一场，这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这个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对不对？不然呢，这个每天工作啊、工作再工作啊，这个琐事繁忙啊，有的时候哇。还真的是这个忘记自己为什么生活，对不对啊？生活好像为了柴盐油米酱醋茶之外没有什么惊喜，没有什么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找到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吧。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小时哈，总算呢这个事故全都排除了哈，这个道路上面原本的一些抛锚车啦或者是掉落物也排除了哈。那么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今天事实上施工看起来并不是只有在国道省道，在市区道路也有像是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是才办施工，台北市的南洋街从襄阳

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啊，这里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如果你要往景美或者是新店方向呢，改走罗斯福路替代就 OK 了。

楼顶来去看电影。最近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呢？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生活娱乐不知道干嘛，看部电影放松一下也不错呢，哈。

0: 阿妹妹
1: 这首歌曲，如果我是电脑，谁是阿妹妹呢？阿妹，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没有这个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就有些天王天后，他们可能兄弟姐妹也是歌手，你刚在像是呢最近很红的阿令，他的姐姐黄丽其实也当过歌手哈，有发过一张唱片啊，他曾经翻唱了这首我心已打烊，听听看他的歌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妹妹阿令的味道呢？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现在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啊，这个凌晨好像还是有一点闷哈。那在白天呢，就会更闷更热啊。在新北部分地区，还有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中南部区域哈，靠近山区的平地，还有在花。

0: 令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的甚至橙色灯号哈、啊，就说会有连续36度这个以上的这个机会啊。昨天前天已经36度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哎，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啊，虽然说啊，它逐渐在往西靠近当中，目前呢是位在大概鹅銮鼻东南东方啊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主要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天气炎热啊，但是在中午过后哈啊，可能北部地区部分的山区啊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啦。哎，那台风什么时候会影响呢啊，在7月9号星期四开始哈，台风会慢慢的，因为这颗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半径好有300多公里这么大，所以呢它这个是胖胖的外围云系哈，可能从礼拜四比较晚一点下半天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了。基本上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啊。虽然说呢各国的这个模式预测啊，就是说登陆的机会目前看起来各国都有点共识啊，可能不会登陆，但是呢会从北部近海掠过啊，届时啊，因为这个在抵达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是强台的下限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环流很广，所以啊这个影响台湾的这个机会不但很高，而且可能还是有很多区域受到影响。这两天一定要赶快准备好挡土墙、沙包啊，这容易积淹水的区域做好防汛的准备啊，这个准备好紧急的照明设备了哈，以防会有这瞬间断电、短路的一个状况。那啊，这个准备好这个3日份的干净饮用水，还有干粮，这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哈。那么啊，这个为了预防下雨，对不对？豪雨、强风所带来的灾害，家中啊是家外面啊，这个院子里啦，哈、啊，顶楼啊，好、啊、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固的？这个悬挂的吊这个悬挂物品啊，需要拿下来，这个或者是招牌啊，有没有可能会有被吹落的危机？这几天要检查一下喽。那么届时啊，哈，虽然说台风的影响啊，这个可能会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影响是会比较多，但是中南部也还是会有影响啦，全台都要做好防台准备了。来自曾伟元这首《7月初7》。
1: 今年7月初7，你讲你无论如何一定会来。

今天虽然说是国历的七月七号，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曾伟元的《七尾初初七》，事实上是七夕的这个农历七月初七，这七夕对不对？所以还没到啊，这个现在农历也才五月底哦，今天是小暑的哈啊，哎，这个大概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因为小暑下一个就夏暑，这个大暑，但是好像在秋天还没有正式来临之前，每一天都很热了哈啊！等到这个真正是七夕的时候，再来听一次刚刚这首歌。3:4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急流动啊，一弯是顺顺顺呐 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啊，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那在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的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一说呢，七夕这一天呢 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一年一会，所以呢这个乌鸦喜鹊为他们搭座桥梁都觉得很感动。农历七月七号会下雨，那国历七月七号应该没有这种传说吧，对不对？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许慧欣的歌曲，叫《七月七日晴》，看来今天应该要是大晴天了啊。

0: 害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在这个台北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南洋街的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到6点钟，基隆高架往南街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施工。

0: 稍早听到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之后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3:57，稍待一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
1: 我想在隔着荧幕上。
0: 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是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你》。来到星期二新的一天，希望你好好的休息，然后平安健康愉快啦啊！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南下22.2到2.2圆山路段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这个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这个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在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那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最新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公里过普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散落物还在。

但用在其他的车道，全线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安全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然后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赶快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30.5 度，台中的丰原 30.3， 台北市北岛毛30度啊。北部中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使温度25到29度。

哦，李千娜版本《满月想爱情》，借由这个节奏，我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四点十一分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哈，务必留意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而且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那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很注意北上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避开，拜托拜托。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免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好，现在时间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要特别小心吧。揪紧尿袋背后，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一目前北上是头屋到头份这一段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杨梅路段外线，还有林口路段内二线，以及南下的圆山路段内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李友廷、魏如萱想怎样？虽然说想怎样，但是小两口拌嘴也挺可爱的哈。而这个组合也不太确定到底是要分手还是要牵手，这情境剧也蛮特别的。吴贝雅、周自从，看就去分手啦。牵手去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分手，重要是那个过程出发前先看去啊，啊，那些那个被混住嘞哈，4:25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哈，而且那个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马啾的背后金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那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还要注意避开北上头道头份全线车道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音目前在北上206公里啊，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目睭真正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啊，固岛威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道头份，全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而在国一北上林口一前的内二线，以及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还有北上杨梅路段外线，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哦，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持续有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还要注意北上的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啊，在北上石碇的外侧，还有南下雪穗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工程也持续。国八目前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内侧也有作业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0: 吴克群今天很 OK， 不过通常很大声说今天很 OK 的都不一定 OK， 啊，那看没错啊，不要紧啦，有时候要自我安慰一下，对吧？哈，4:36了。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

哦，周杰伦女儿殿下，哎呀，从那种单身开着跑车的生活转进婚后有了宝贝女儿，然后变成娃娃车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只有那个当事人真的才可以深深体会哦。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桑，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0: 赞！
1: 谢谢阿爸耳机声，下回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吼
1: 吼。嘿，阿爸，你是不是？
3: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4: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那又4:42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哈，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哦，以及要注意避开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然后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呦，来讲一下今天世界杯很出席，双牙对决，西班牙对上葡萄牙。先来看一下即时比赛的分数，还是0-0啊，大家都还没有突破啊。我来讲一个哈。在墨西哥的外电报道。

道。墨西哥呢，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6岁的狗狗，然后若以西班牙语，她帮她的小狗取名叫小胖。好，小胖呢，在5月24号左右，在他们住家附近走失了。好，哎呀，这个主人呢非常着急，找了很久，而且也透过社群媒体来拜托大家帮忙哈寻狗。你看，经过一个多月哈，他都没有消息。然后呢，之前因为墨西哥在世界杯3-0打败那个捷克，哈，大批的球迷涌上街头庆祝，哦，大家都好嗨。结果这个女生她也在看那个现场直播，哎，结果镜头一拍，就拍到呢一个身穿绿色球衣的球迷，他把一只狗狗高高的举起，一看，那就是他走丢的那一只小胖，哎呦！然后依照这个直播的画面判断，哈，狗狗走失的位置距离，就是他出现的地方距离他走失大概有14公里，哈。那他们就赶往现场去寻找，终于顺利跟爱犬重逢啦！哎呀，这真的也是相当戏剧性的，重新找回爱犬的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看世界杯的直播。

情如火。哦，4:48了。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哈，有事故哦，车道上还要留意散落物哈。

好，这是魏妙如黄炳祥这位好朋友给 K 秀，你公叫你还是我来听你吗？有时候跟天气无关，好不好？我跟心情有关。哦，4:52了。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位哈。那尤其国一的话，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而国三呢，要注意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还有在国三的话还要注意。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现在都有作业哈。而国八啊 ，OK， 好，国八现在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的匝道哈，都是封闭的状态，哎，注意啊。

0: 哦，金头刷，伊那边接的金头刷哈、哦，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可能是被接的伊那的金头刷走一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56了。目前在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啊，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先前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仁线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以及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一，那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呢，国三在北上清水埠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国八目前呢，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当中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223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然后现在看到一些预测资料，都说礼拜四可能是一个关键点。它如果真的扑向台湾，哇，这个台风哈，那真的大家前面这几天要先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哈。世事难料啦哈，有时候红太动线跟世界杯一样哈，谁会赢你猜，或者最后的结局啊，那我们猜哈，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啊。那今天呢，在天气方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呢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哈，然后在彰化花坛这边哦，30.5度，台中的丰原以及台北市北投、内湖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哦。

哦，蔡嘉玲的歌声为你打拼，你讲透早就出门，留个大粒歌、细粒歌，为谁辛苦为谁忙哦？我们都有我们要那个守护的人啊，哈。啊，那无嘛是会当顾家己啊，对吧？哈，所以重点是爱家己安全顾好势哈。来5: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有事故点哦，马就的背后金哈，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用歌曲来给你倒传一挂气啦啦，啊，你就打拼嘿。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的北上206公里哦，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哦，然后路面上还有许多散落物，注意哦，以及要避开国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姑婆屿这里的海域哈，出现了这个一大群的海豚，而且呢跟着渔船一起前进，完全不怕生哦！哇，那个船长好开心哈。那澎湖海域最近惊喜连连，有豆腐沙、魔鬼轰、大理石轰，还有海豚。好，最近呢又传出在东海姑婆屿海域这里呢，一大群的海豚出现，而且跟着那个渔船一起游哈，久久不愿离去，然后不停的在船头旁边那里弄来弄去哈。

说好像要跟这个渔船这会两这会，我这个海豚们也很俏皮很勾嘴啦哈。这一艘船是出海要去捕捉蛇羹。

那澎湖海域的确是有野生的海豚，但是大部分他们通常生活是在比较深的外海哦，所以这里比较没有办法像宜兰花莲台东那样的赏金豚的游程，那是偶尔在外海搭船可以遇到哈。所以对于这个渔船的船长来讲是非常惊喜了啊。

哦，这杂老巴西瓦里唱的歌曲《糖》，把那个台湾东海岸，哎呀，海洋闪耀如宝石，然后那个鱼在面哦跳来跳去，哈哈，哦，鱼的种类可多，非常丰富哈。5:22了，讲到鱼，飞鱼也很有特色，看它在海面上跳来跳去。来，鱼丁蜜的版本，飞鱼。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南投这边，南投市公所说要翻转大家对传统市场的刻板印象，要推广在地的市场文化。好，他们呢在7月18、19，在树德半山梦工厂要举办呢年度的传统市场艺术节。说在市场这边，因为他们这个市场里面还有独立书店哈，哇，展场要以美学陈列跟风格化布置，让大家呢重新去感受这个传统市场，不是只是买菜哈，也不是那个觉得好像比较杂乱哈，他们觉得这里有一种生活美学在这里哈，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叫做来市场泡茶。哇，说要把那个泡茶哈，这样一个品茶的活动搬进菜市场里，哇！而且现场哦，还有那个怀旧铜碗闯关、踩高跷、呼啦圈、打弹珠、双人木屐。总之，每只大家去南投的菜市啊，见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2了，来路况留意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边开放通行，谢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啊。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许多事故散落物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姐。而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以及杨梅路段外线，还有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三目前北上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在施工。还有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五北上石碇前的外一侧、南下雪穗外一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都有工程哈。国八要注意哦，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的匝道也是封闭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那一侧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是韩国的嘻哈歌手 RIZZO 所演唱的 You Are So Lovely， 你是这你呀狗嘴哦，虽然节奏比较重哈、哦，天已经亮了，已经亮了，阿弟也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要特别留意内二线的事故哦。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来到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这边，现场的情况要特别小心啊。

现在这个百香果也是当季的这个水果，那百香果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但是很多人呢在吃的时候说吼，百香果比较酸，在吃百香果还加蜂蜜或加砂糖。小心你哪些安内者本来很健康的水果就变成高糖的炸弹。好，来讲一下吼，你百香果怎么吃会比较健康一些。好，那其实百香果的那个酸甜那是真的很棒的哈，因为就因为它的酸可以显得那个甜更加的美味啊。那把它百香果不一定要直接吃，你可以把它当作天然的酸甜调味料，也就是说你换个方式来搭配，可以轻松的吃到原味，而且呢也比较健康哈。比如说你怕酸，但是你可以加入无糖的优格，无糖的优格本身它就可以综合一点它的一个酸味，带出天然的这种果甜。还有啊，有的人真的喜欢喝汽水，那建议你去买那个气泡水，无糖的气泡水，然后用一颗百香果，你就可以把它去跟那个气泡水调在一起，非常天然，而且也可以避免喝下很多化学糖浆或添加物。再来最建议的就是百香果其实是很好的沙拉酱，你知道那个沙拉酱很多是高油高糖，那你用百香果肉加上一点橄榄油，加上一点点的盐，一点点就好了，下去这样调味，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代沙拉酱。特别是现在人减重啊，吃那个鸡胸肉，鸡胸肉比较没有滋味，但是你把它配上这个百香果的沙拉酱，哎呀那真的是很好吃啊。还有哦，开胃小菜，很多人喜欢吃小黄瓜，在这样季节瓜类真的也是很好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你可以把小黄瓜切片再加上一些百香果的，就是把百香果汁这样淋上去，大概放个冷藏20分钟，然后就是有点腌制的效果，所以这个小黄瓜酸甜酸甜的，而且非常爽口啊。

OSHE 加上飞轮海哦，人海哦，唱的这个歌曲叫做酸甜，因为有酸才会显得甜更加印象深刻。5:50啦，再来跟黄思婷的歌曲叫做青春生甘甜，哦，这里面有三种味道啊。

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环保局在去年规划了一个由渔民跟潜水人员打造的近海联盟，总计捞出了8183公斤的废弃物。那你知道排第一名的是什么呢？是废弃的渔网渔具，足足就有超过3000公斤，远远是其他废弃容器跟一般垃圾，它真的是遥遥领先了啊。那这个废弃的渔网渔具一旦掉在海里，打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最近这几年都是鼓励渔民在出海的同时，你哪看到大海的垃圾先刷个好起来呢，哇，一减二个啦，对吧，哈，两鱼减捞这些废弃物在内，哈。那除了说出动渔民来清除海废，然后邀请很多人参加海洋环境教育，把这个鹅阿坎和牡蛎壳变成 DIY 的材质，然后可以把它做成工艺品，其实牡蛎壳真的是棒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呢、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哦。而国一南下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倒是先前国一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哦。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有三角锥掉落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二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外线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哈，越来越接近台湾了。而且，这个从现在哈最近的这个气象预测资料，看样子，哎呀，真是希望能躲过，但是呢，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哈。还是要随时观察巴威台风的动态。好，那今天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包括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在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目前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哦。那今天有高温提醒，橙色等号有到36度，包括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屏还有花莲，然后台中、南投、嘉义也有到34度哦。

哦，多位歌手一起合唱的《This Summer》，这个夏天听起来蛮欢乐的，但也有这种叫“哈哈 Summer”， 夏天，你说这样不热吗？没办法，这。

来，现时间已经是6:12了。国一目前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那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所以因为有翻覆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的，要拜托呢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哈，务必留意哦。云林很主席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提前从云林这边下云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所以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这里，先前内二线就有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这边也还在处理哦。这个两个事故点呢，距离非常近，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呢、哦。一定要特别小心。那现在是国一北上普盐系统前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哈。再来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了，还有南下在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今天迎来了小暑节气了。哎，在讲节气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哈，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封闭。这是在国一北上 207.3 公里埔盐系统前，目前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哈，拜托拜托嘿。哦，节气呢，这个有分大暑跟小暑，哈哈哈哈，想要吃齁，哦，今天进入小暑的节气哦。这个时候，这个当节气里面哦出现这个暑气的这个暑的时候，那真的热气是实打实的了齁。好，在小暑节气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热毒，热毒就是比如说湿疹、玫瑰疹，好，皮肤病。还有有的呢会变成单毒，单毒就细菌感染之后免疫系统无法压制它，所以呢身穿溃烂哈。而且在小暑的时候如果出现伤口，因为暑气比较旺，所以药好是不容易，也容易化脓，会真的要痊愈的话要比较长的时间哈。好，那我们来讲在小暑的时候，因为天气真的是很实在的热，热得很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胃口不太好了哈。好，食欲不振，但你若吃太多糖脂，也就是说你吃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是那个糖分太高的食物，其实你反而身体会更多的火气，容易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像是洋车前子粉跟椰子粉1:1混合之后用热水去冲泡哈。那这个哈，还有就是莲藕粉，哎呀现在是莲藕的产季嘛哈。然后如果当然确认是天然的莲藕粉啊哈。那莲藕粉因为糖脂比较低哈，而且它膳食纤维丰富，也有饱足感啊。好，这是如果食欲不振。那在小暑这个节气，因为呢它的风吼是真的很热，热风会让汗水流失，人容易干燥哦。那你一旦流失的这个比较多的汗水，阴气会流失，所以这时候滋阴哈。所以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适合吃什么，你知道吗？适合吃鳗鱼、鳝鱼、泥鳅，只要富含胶质的这样的一个哈，让这些海鲜呢，其实也蛮适合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来食用哦。好，6:18，在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 207.3 公里埔盐系统前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状态，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日曜日》就礼拜天，来自格式塔少女。不过就算是礼拜天，听起来蛮热的哦。6:22了，目前呢，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浦沿系统前，这里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所以现在全线封闭哦，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下去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也在附近是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先前就一起事故一直在处理哈，还要注意散落雾黑。而国一南下在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再来国三呢，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大里家，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由国立中央大学还有教育部一起合作推动的，有一个任务叫做王爷公上太空。王爷公上太空需要人类帮忙吗？他自己要去哪里不是很随意吗？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我们要亲眼目睹这样。那说要在7月7号下午3:10，让这个火箭呢发射升空，也就是说要把屏东的黄船鱼目送上太空哈，没办法把整艘黄船送上去了哈，但是至少是跟黄船有关系的哈，然后呢。

要把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王船的鱼目送上太空，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实际的，真正什么叫做游天河，让王爷公可以到太空去哈。

哦，天气这么热，帮你降温一下好不好？有时候不用真正吃到，光听到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好疗愈哦。哦，冰来了。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大家好，
0: 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哦，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务必留意，特别是国一北上浦沿系统这附近哈。来，先说在北上207.3公里浦沿系统前，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原本是全线封闭哈。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虽然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大家，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哈，要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当然，您也可以考虑是否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哦，再来。也在这、就是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的事故也一直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五刚通报不久，南下在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哦，已经在处理了，赛迪哈。然后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要米亚浪里家有通报处理了。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码还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3: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

0: 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1: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和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一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0: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是我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

0: 哦，6:40了，来，关于国一北上207.3公里哦，埔盐系统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的处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已经有开放中外线，但是现场回堵2公里左右，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那改道的路线，下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然后走台76东行，再由台76埔盐交流道转台19线，再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进入国一，继续往北行进，调整一下动线。那现在是有开放中外线，但是因为回堵，这个真的有2公里，还有先前从完全封闭状态到现在已经有开放2线车道，那这个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也拜托大家要多点耐心，马修老贝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在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示，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0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干、北干是多云时晴，金门、澎湖晴是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部分，北干现在27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29度，花莲也是29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哦。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

已经6:43了，国一在北上啊，浦园系统这附近要特别注意，因为目前有两个事故点了，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园系统，内二线这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207.3公里。这边是浦园系统前，因为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现在虽然有开放中外线通行，但是回堵比较严重哈，所以如果考虑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那这个动线调整可以下国一北上浦园系统交流道转台76东行，再由台76浦园交流道走台19线来衔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然后进入国道呢。

继续往北行进哈。而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咯。国五在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哈，所以。

哦，来自白安，倒着走，有这种脑洞大开的感觉。你试着让自己的大脑重新排列组合，变作啊，没办法打开你的头颅，那就是改变你惯性啊。比如说，你每一天走路 always 从左边或者从这一项哈，你有时候换到对面走走看，我说的行人道了哈。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着倒着走，你会发现，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协调到肌肉，它的一个惯性完全不一样哈，而感受还蛮特别。但记住是安全地方啊哈，你不要在外面的马路上倒着走哎哈，不要不塞马脚呢啊。

来，6: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特别是在埔盐系统这边要多加注意，尤其北上207.3公里这个点，哈，先前大货车火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现在虽然已经有开放中外一线，但是有出现回堵的情况，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那或者您已经来到附近，哈，中外线是有开放，可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你把出来背后给拜托一下，哦，还有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三留意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浪里家，以及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那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五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散落物还在处理，哈。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有消防栓的相关的业者，最近在他们神奈川分公司周边，哦，成功的完成一项创举。好，他们嘛把卫星宽频天线直接安装在既有的消防栓标志上，借此打造可以覆盖全日本的紧急 WiFi 的备用网路。日本的环境因为在这个火山带，然后常常地震、海啸、台风，那导致地面光纤跟行动机台遇到这个天灾的时候是容易瘫痪的，所以他们这个构想最大的优势，说日本全国有大约12万个由私人企业来维护的消防栓的标志，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的卫星宽频的天线直接安装在上面，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紧急备用的网路连线 WiFi 这样一个功能哦。

哦，无声美关可以叫耳一耳一，发音要清楚，我们当病哦一哦一哦。哦，6:56啦，国一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而国一南下过鹿竹内路间动物被撞到情况排除了，还有国五南下过罗东中线散落物也已经结束了。再来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207.3公里哈，在浦沿系统前受到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影响，事故一直在处理，那现在中外线是有开放的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抛锚车要小心啊。哦，今天世界杯，葡萄牙对上西班牙，西班牙胜出1-0。昨天看内马尔泪眼挥别，今天 C 罗要告别世界杯了。好，总之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哈。好，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起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以及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207.3公里哈，先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而且火烧车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当中，已经有开放中外线哈，但是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以及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40.8公里，过古坑中线雷纳普雷浪里家。还有台南市的下营区上帝庙菜市场前这边，在下营中山路一段1号这里有事故发生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7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这个一大早呢，我们就有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呢，把路况讯息赖进来，我看一下6点半左右啊，哈 ，OK 啊，听众朋友起得真早哈，好还好，那个佳慧姐姐其实也蛮早就进那个播音室。只是有些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早开那个什么那个 line 啊，好，那我第一时间一看到，哎，发现说我们的那个路况网页已经有人 po 上去了，好，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哈。好，这个之前的那个就是国五南下48.7过罗东路段啊，就是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已经在我们7点钟上节目前就已经排除了哈，还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好，目前国道5号南下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刚刚我们接到通知，所以要从罗东，哎，不是，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然后往南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目前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车流很好，没有问题。哇，跟昨天差很多哎，礼拜一跟礼拜二，哇，国五北上车流差好多。所以礼拜一还是有差别的哈。好，我们大家再看看喽。目前这个时间段的话，国道5号的话，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哈。

方时间早上的7:16，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子看起来有稍微多了一些些啊。本来在想说今天跟昨天礼拜二跟礼拜一的车流比起来有差，结果没有想到，哎呀，一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发现哎，北上的车子其实也不少哎哦。好，那但是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哈，所以往北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哈，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呢也是正常顺畅哦。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童恩演唱的，叫做《海边的人》。刚在想说这个台风要来哦，哪里的住哪边的人最早会感受到呢？住海边的人会最早感受到台风来吗？不一定啊，搞不好是在山上了哈，风比较大。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感觉上好像有一阵一阵的风了哦。哎，但今天早上好像又还好嘛哦。想说不会吧，不是还很远嘛哦。好，这个巴威台风呢，气象署已经说了，登不登陆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它又强又大哦，所以呢，它就算不登陆，然后中心呢比较靠台湾，这个台湾的这个陆地啊，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啊，还是会在它的暴风圈的一个笼罩之下哦，风雨还是依然会非常的强哦。好，目前看起来应该到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到礼拜天的到礼拜六的上半天哦，大概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候。但是因为各地的一个地形啊不太一样哦，再加上它台风结构的关系，所以可能各地的这种风雨最强的感受时间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落差哦。基本上到礼拜三，就明天之前的话，天气状况都还不错，全台的天气都还算 OK 啊哦。但礼拜四啊，就开始有些地方，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包含我们宜兰呢，可能就会开始感受到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咯。7:18，目前道路状况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咯。

波豆漫步，来自四叶草原唱的新宝岛漫播，7:21。如果台风礼拜五来呀、啊，要不要上班呢？哈，好，听众朋友在问说，我要上班吗？我要上班呢、啊，我当然要上班啦、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哈，无论风雨，无论是不是国定假日，我们就是要上班啦、啊。所以台风就算礼拜五来，我们的节目哈、啊，就是不会停播，还是依然会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听众朋友。虽然可能很多人说，哎啊，我们放假了不听广播哈、哦，没关系了，还是有些人会听啊。OK， 7:22。其实说实在，每次遇到那种台风啊，我们也是觉得很着急哈。为什么？因为毕竟台风要来嘛，我们还是要出门上班啊，总是会觉得自己也会担心啊，然后就会觉得怕危险啊，或者怕说万一哪个地方封路啊、封桥啊的话，就会很麻烦了哈。当然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机制啊，比如说像如果万一是早上这个时间段风雨很强的话，佳慧姐姐如果来不了办公室的话怎么办啊？会协调那个住得比较近的同事先来 cover 一下。好，我们大概会有做一些可能临时的机动调整啊。好，7:23。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遇到台风天，如果宣布放台风假，您需要上班吗？我相信可能有一些行业啊，可能还是得需要出勤啊，没有办法，因为可能特殊职业的关系。你看，像我们的警察、我们的消防人员啊，他不可能说因为台风来了就不上班呐、啊。那万一遇到一些紧急需要救援的时候怎么办呢？哈，或需要处理的时候怎么办呢？好，7:23，讲到台风赶快来关心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虽然感觉上现在就是台风就是持续朝着台湾方向过来，那不晓得你有没有做好一些防台准备，有没有先事先准备啊。有些人说我的防台准备就是去超商超市赶快大采购，然后买好几天的东西，应该不用吧。除非碰到什么，除非碰到停电或停水哦。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了哦。气象署说，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恒春半岛在以及清晨嘉义以南呢，偶尔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那中午过后呢，包含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气温方面的话，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哦、奇怪，什么时候宜兰跟西半部的温度都会这么同步了。好，那花东的话是31、32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一带的温度会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依然是有可能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哦。好，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北部地区是普通等级。至于这个台风呢，我们看一下巴威台风今天中心大概在清晨2点，它的位置位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223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是以每小时

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未来仍然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的南侧偏西来移动，预估礼拜五开始会影响台湾哦。好，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到礼拜四呢，整个环境逐渐转为东北风哦，因为台风越靠近了，受到环流的影响，就会开始吹东北风，水汽会增加。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呢，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所以礼拜四我们宜兰可能就会下雨了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至于礼拜五到礼拜六呢，这个时候就是受到巴恩台风跟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呢都会增加。那北部跟宜兰的话，可能就会有阵雨或雷雨，甚至有局部大雨。那其实雨应该是会蛮大的哦。礼拜五跟礼拜六千万不能轻忽它，因为这是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OK， 这首《樱花粉的浪漫》来自二柯的歌声，早上的7:29喽。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平均速度看起来是正常顺畅。车流的话，现在我们看一下雪穗南端的一个车流状况也还 OK 哈，所以礼拜一跟礼拜二还是有差的啦。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台巴威昨天下午强度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预测巴威在周五周六距离台湾最近，雨势最盛，并预估在周四，也就是后天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深夜或周五白天发布陆警。气象署指出，由于巴威的暴风半径宽广，因此就算直接登陆台湾的机会较低，但全台湾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3: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2: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长荣海运金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昨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加科技设备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臣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适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优惠票价。记者杨欣报道。
5: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6: 台铁公司将自7月24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就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5: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

0: 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搭观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日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2: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1: 好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2: 还有还有，8月1日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4: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好，新罗和来自吴声美的歌声。时间早上的7:42，将近43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侧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从头城交流道下去，然后从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往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它是在内侧是有封闭施工。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台九线的苏化公路，双向在159.2到159.8哦，这个是13号隧道。其实这个159.2到159.8就是靠近那个大清水的这个路段呢、哦。好，这个路段有什么状况呢？有用路朋友说那个隧道照明异常哦。到底是怎么样的异常没有讲啊，只是说隧道照明异常啊。好，那实际上大清水隧道这边本来就有在进行一些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啊，所以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影响啊。这个是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159K 左右啊，所以有这个隧道照明异常的状况。好，隧道照明有状况，那还好我们车子上面有车灯啊，所以车灯有没有正常运作就很重要了。你有多久没有去检查你的车灯是不是有那个什么正常的开启，正常的亮呢？讲到这个我才想到，我好像前几天吧，在路上就有看到一辆车，它是它不能讲说它车灯整个坏掉，它是有一边亮着，另外一边好像小灯有亮，但是大灯没亮啊，所以我就怀疑他可能一边大灯这个坏掉了。那汽车的驾驶朋友更要去注意您的车灯啊，为什么？因为平常我们可能在开车一上车，然后你就算有开车灯，你也不太去注意到说你的前大灯尾灯是不是都有每一颗都有正常运作。有时候骑机车反而比较容易发现呢，因为像骑机车的时候，你要确定你车大灯有没有亮啊，你就手往前一摆照一下就知道了。那可是开车没有办法啊，除非你这个引擎开着，然后车灯打开，自己下车看啊。话说有时候最近比较常骑机车啊，然后

机车骑着骑着呢，我就会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开灯啊，我就会把手往前这个照一下，我说哦还好有哦，但是那个车灯不晓得为什么都不怎么亮，也还好，因为车灯大部分亮着是要让别人看到你啊，尤其在市区里面也是很重要哦。你不要以为说，哎呦，市区，这个到处都是商家的灯呐，你的车灯不亮也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更是要是这样子，你更是车灯要亮，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忽略到你。尤其是你又是骑机车哦，骑机车车底比较小嘛，很容易会被忽视哈。尤其是旁边又闪闪亮亮，然后你如果灯不亮的话，就会显得特别的暗，好，一不小心可能就会什么，就会那个就没有注意到，就很危险。哎呀，讲到骑机车，我跟你讲，我昨天碰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昨天傍晚的时候，我要去做复健，在半路上就停等红灯的时候，就发现我前面有一辆机车骑士啊，那个大哥啊，突然之间坐得歪歪的。为什么坐歪歪的？因为他们把他的屁股一边抬起来，然后我心里面想说，他该不会是要放屁吧？结果过了没多久，真的果然，我就听到那个放屁声，还蛮大声的。当下真的是很想笑，哎吼，好笑！为什么放屁一定要把那个什么，要把那个把那个屁股抬起来嘞？屁股不抬起来就放不了屁吗？真的很好笑。也对啦，你屁股没有抬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气会堵住，放不了屁。好，7:47。

好，贾子慧带来的歌声，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今麦心声就是拜托的这个八威台风吼，卖来卖来。那如果一定要来的话，不要太大吼，大家一起来那个什么，心里面许愿一下。7:59。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整点的全台路况会诊。那如果说有任何的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浦沿系统，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207.3公里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北的20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持续处理中。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园林到彰化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1.3公里清水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212.3公里过了雾峰，三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